0: 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多种应对方案。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系列会议的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根据俄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卢比奥则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连发暴雨强对流天气，高温3预警。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东、江苏、广西、台湾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今天的白天，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

0: 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 7月20号， 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座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
3: 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5: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
6: 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座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
2: 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7: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滋事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1: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 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7: 宣言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

0: 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1: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2: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的6: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6:45，开始了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的打击。
4: 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
3: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号晚报道显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戈什姆岛附近传出了2次爆炸声。当地的居民表示，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
4: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5: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

0: 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授权。
2: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的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在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至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3: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2: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4: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拉希亚马乌安德里拉。
1: 记者刚刚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

0: 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稍后见。
1: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2: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5: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4: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的利益。卡尼表示，面对美方的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以及家庭。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了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欧洲三大股指23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3号报收于10639.17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77.80点，跌幅为0.73%。

0: 美国消费者买单。该承诺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倡议，于今年早些时候推出。据报道，美国数据中心用电不断增长，目前占全美总用电量近6%，预计2030年将升至12%。
1: 受到近日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的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

0: 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Ici,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 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 Même en 2020.
2: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0: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在今天早上的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5: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天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6: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7: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6: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8: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4: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
5: 计划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6: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 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

0: 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此次印发的计划当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4平方米左右。
2: 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0: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3: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
0: 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3: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老人、孩子、上班族，大家的健身需求呢是各不相同。
2: 此次计划针对不同群体推出配套健身服务，让公共体育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0: 据介绍，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
4: 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的需求。
0: 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继续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3-2战胜美国队，晋级四强。
5: 此役中国队在二团上做出调整，22岁的谢胜玉首发出场。从历史交锋数据来看，美国队23-16占据优势，但年轻的中国队并不畏惧。中国队的第一攻也释放了信号，就是要加强3号位的快攻。王媛媛为中国队取下第一分，但是中国队的边路进攻不理想，主攻始终不能下分。主攻2号庄颖珊打了没多久就被换下，第一局虽然激活了快攻，但是2号位和4号位的攻击不能释放，这也导致中国队被对手压制。美国队很快以25-15拿下第一局，但是第二局年轻的中国女排

0: 来很快做出调整，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有了很大改善。主攻庄宇山也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把握住了机会，几次扣杀相当漂亮，中国队以25-23扳回一局。总比分被扳平，美国队的心态在第三局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失误不断增多，中国队以25-20再胜一局，将大比分反超为2-1。已经被逼上悬崖的美国队在第四局放手一搏，他们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等关键数据上都领先中国队，25-17，美国队将大比分追成2-2平。关键的第五局，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压力，关键分不手软，以15-13击败美国队，总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1: 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了50亿元，今年的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呢是表现亮眼，
2: 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创新演绎传统传说，还将陆续登陆海外市场。
3: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4: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3: 故事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其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化、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不同圈层和全年龄段观众的共情。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着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
2: 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3: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4: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3: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4: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3: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4: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 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从

0: 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1: 近日，北京市发布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
2: 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
3: 记者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看到，随着暑期档多部电影热映，来看电影的影迷越来越多。北京市适时推出的夏季观影惠民消费补贴和影院的促消费活动叠加，给影迷观影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4: 那除了这些就是北京市整个这个全范围的这种惠民活动之外，其实我们首都电影院本身自己也是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包括呢像这个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
3: 记者从北京市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启动百花宴归万象精华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将投放惠民观影补贴总额度2000万元，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活动期间，购票立减专区可享北京所有影院上映影片单张立减10元。合家欢优享专区可享单笔订单满3张票每张立减15元，影片专区活动最低可享19.9元观影，单票优惠力度2到60元。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由于高空槽缓慢东移，同时呢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使得昨天华北到江淮的不少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并伴随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以上地区的降水呈现出减少减弱的态势，但是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水，主要是在东北还有黄淮江淮这一带地区。那像今天在黑龙江中西部，还有山东、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缩减，降水的强度也在减弱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有一些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逐渐的靠近我国，所行之处会带来强风，同时今天在台湾的东部南部这里降水明显增强，而明天特别注意在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这里雨势也会明显增强。这一带地区呢，明天的时候会陆续的出现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西宁多云16到33度，榆林晴转阴21到31度，利州雷阵雨转晴26到38度，南充晴28到39度，宜宾晴26到40度，重庆晴33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安庆中雨转阴25到34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襄阳多云转晴26到36度，杭州小雨转晴28到40度，泉州多云28到36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控措施。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两场发布会上的最新消息，新闻频道将会及时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今天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极限越障，参赛队员将协同配合在220米的距离内通过21个障碍物挑战体能极限。今天我们将继续连线前方记者，直击极限越障的硬核现场。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早8点，红霞的中心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涉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需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的6点前全部停航。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45分，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稍后新闻直播间将带来详细报道。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号晚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两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

0: 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2: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1: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3: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1: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0: 那么，红海局势为何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来看专家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4: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4: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 那无论最初

0: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0: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2: 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1: 本届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

0: 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讨论了如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以及怎样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等议题。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各经济体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
0: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专家指出，声明传递出技术红利要惠及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信号。各方将通过能力建设、经验分享、公共教育项目等多元路径，提升亚太各经济体民众数字和人工智能素养和技能，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有创新高度，更有民生温度，切实缩小数字和智能鸿沟，真正实现人人可及、人人受益。
2: 24年前，电信部长会议聚焦在铺光缆、通网络，主要解决是基础数字连接的问题。在今天，在推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赋能，核心在于如何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总量稳，外贸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从月度看，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上半年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呈现了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比如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都增长较快。在平衡发展上也呈现新的特征，上半年 22.1% 的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韧性强，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阻断，中国外贸为全球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昨天，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4: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4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5: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 让公众能看。

0: 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1: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山东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是国家重大水运工程项目，这几天填海造港作业正在加紧推进，其中巨型沉箱转运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序，一个个重达数千吨的沉箱正从预制厂陆续转运至施工海域。这些庞然大物是怎样转运入海的呢？让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美君。美君，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燕琪，我现在就在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些数千吨的庞然大物就是沉箱，今天他们将从这里开始转运入海。这些沉箱平移的速度呢，是在每分钟0.9米到1.3米之间。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出它的位移，我们在现场准备了尺子和2个小红旗。现在我把其中一个小红旗放在目前沉箱前沿的位置，是在1米这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它移动了多少。那我们再来说回整个沉箱，它的长是27米，宽是16.81米，高24.9米，总重量呢是5150吨左右。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相当于3000多辆家用小轿车加在一起的总重量，高度呢有8层居民楼这么高。很多人会好奇啊，这样一个5000多吨的庞然大物，它没有轮子，也没有动力系统，是怎样平移入海的呢？玄机就藏在沉箱正下方的地沟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暗藏着一条条的轨道，那么在施工之前呢，工作人员会提前在轨道里布设4列共72节台车，每节台车呢都配备有100吨顶升力的液压千斤顶，它们同步发力就可以将沉箱顶离地面，然后带着它稳稳前进。而这些沉箱在整个工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张图，图中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沉箱，一个个沉箱被运到海中相应位置之后，首尾相连，就构成了水下的屏障，也就是我们新港海岸的外围这一圈部分。对外呢，能够抵御住外部的海浪风浪；对内呢，能够护住内部海域。后续呢，我们往这片海域里面填泥沙、造陆地。而为什么日照港会采用沉箱的方式去造护岸呢？以及这么重的沉箱放到海里面，会不会有沉下去或者是滑移的风险呢？这其实啊，也得益于日照港近岸海域的优质地质条件。接下来我们来看两组对比的模型。首先我手边的这个模型呢，它模拟的是很多沿海地区常见的海下地质条件，这里呢有一层比较厚且比较深的这种松软的土层，那么如果沉箱放进去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不均匀的受力，产生滑移的风险，所以这种地质条件呢，我们要采用打桩的方式。再来看我们日照港海下的一个地质条件，我们先来看这边，这边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它的上层呢是比较薄而且比较松软的淤泥层，下方呢就是坚固的岩石层，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稳固地基。再来看这边，我们把淤泥层清挖走之后，利用碎石进行找平，那这个时候我们沉箱落到海里面就可以达到一个均匀受力的状态了。那么这种方式在施工难度和造价方面都会相对较低一些。沉箱落稳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把沉箱运到海上去。那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方形的海上平台呢，就是承担转运任务的浮船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升降的海上超级大托盘。那这个大托盘上也是铺设有轨道的，在施工之前呢，工作人员会提前将它与岸进行一个精准对接。怎么对接呢？首先岸面和我们的这个大托盘的面高度是要保持齐平的，其次岸上的轨道和浮船坞，也就是大托盘的轨道，要连接成一条连续的运输线，其次呢，这里的沉箱就可以就着这个台车直接开上浮船坞了。那么陆续呢，后面我们的浮船坞会带着沉箱走到海当中的相应位置，并进行一个精准安装。工作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沉箱全部安装

0: 完毕呢，总共需要一年多的时间。那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态修复作业也会同步的分阶段推进。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尺子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陈仙的前沿呢已经到达五米这里了，刚刚的第一个小红旗是在一米，总共的位移是在四米。那我们也期待着伴随着新港的转型升级呢，能够给这座城市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好的，殷琦。
1: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陈美君从山东日照港发回的报道。刚才我们共同见证了巨型沉箱从陆地平移到海上浮船坞的过程。那么这样一个重量超过5000吨的巨无坝，究竟是如何从一堆钢筋水泥一步步变成码头压舱石的？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去构建预制厂一探究竟。
2: 这里是山东日照港，如何在大海上建造一座码头，首先得有地基。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这就是重力式码头建设的关键部件沉箱，是一个平均20多米高，每个都重达1000吨以上的大方砖。未来在海中，它将承担起挡土、承力、直面风浪的功能，它的质量直接关乎整座新建码头工程的成败。所以它的建造过程啊也很有讲究，首先就得用钢筋塑形。这是沉箱的骨架，保证它足够坚固，在内部设计出多个中空舱格，用作未来安装时进行分级注水，精准控制沉箱下沉的姿态和平衡，确保它垂直平稳地在海底实现毫米级的精准落户。骨架有了，接下来啊就要对它进行注模浇筑了，为的就是给它塑造一个完美的身形。工作人员将绑扎好的钢筋结构与模具固定，再用混凝土进行分层浇筑，单个沉箱分6至8层，循序渐进浇筑成型。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5天左右，其中最重的沉箱达到了5520吨。想要这些大方砖坚不可摧，除了建造时的精益求精，还要对它进行静置养护，期间还要对它进行喷淋补水，防止干裂。这项工序需要持续28天以上，为的就是让内部的混凝土结构充分凝固。从钢筋水泥到码头压舱石，每一步都凝聚着港口建设者的匠心与智慧，最终构成了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最坚实根基。
1: 建设码头就相当于在波涛汹涌、暗流涌动的海底平地起高楼。那么完成建设都要经历哪些步骤？通过接下来的动画短片，我们来详细了解。
3: 海底起高楼，港口建造进行时，建码头，这可不是在平地上搭积木，怎么做呢？分3步走。第一步，想在海底盖楼，地基必须得稳，先请出挖泥船，像海底挖掘机一样，直接挖到坚硬的岩层，接着平整海床，最终在水下铺出一张平整又结实的超级大地毯。第二步，地基打好了，该造楼体了。在岸上的专业沉箱预制厂，80多个超大沉箱逐一捏好上线，再由70多节小轮车稳稳托起沉箱，一路护送到浮船坞上。随后拖轮牵引，精准定位，给沉箱灌水，在指定海域进行卸货，让它慢慢下沉。第三步，在海底搭积木，极限微操下只有5厘米误差范围，只为让这些沉箱严丝合缝排排坐。接着往沉箱肚子里回填10块，让它们像扎马步一样扎根海底。最后给它们戴上钢筋混凝土大帽子，让原本独立的沉箱瞬间合体变身，新码头就此 C 位出道，成为港口的定海神针。
1: 今天，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竹缠绕管与海竹管在综合力学性能方面超越传统木基复合材料，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平台将安装于山东烟台海上光伏实证检测基地，为海上能源岛氢氨醇示范工程提供绿电。 近期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各地用电量也是随之上。

0: 涨，电煤保供运输迎来了高峰期。内蒙古的原煤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2026年暑运期间，预计发运煤炭3900万吨，重点保供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用电量。那么这么大的运输量，铁路部门是如何保障这条西煤东运的钢铁动脉安全畅通的呢？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严颖正在当地一个重要的电煤保供枢纽，我们来连线他。严颖，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殷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南站的电煤重载列车的发车现场。那作为内蒙古煤炭出区达海的重要枢纽呢，呼和浩特南站拥有21条到发线，每天接发数十对万吨级的重载列车。那来自内蒙古呼包鄂的煤炭在这里集结，一路向东，直达河北省曹妃甸港，然后运往全国。那我们注意到啊，这些列车的车厢上呢，都印有 C80。的字样，那 C 呢代表厂车，就是没有盖子，而80呢代表单节车厢的载重量是80吨，加上自重20吨呢，总重100吨。那105节这样的车厢呢，就组成了长达1300米的万吨大列。据了解啊，重载列车对硬件的需求以及操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需要克服几个难点。首先就是操控难。我们都知道啊，1万吨的列车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重力和惯性。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铁路的海拔示意图。我们想要把煤炭从海拔1000米的内蒙古高原运到0米的曹妃甸港，那在到达这个最高点18台站的时候呢，火车需要经历一个上坡，那1300米长的列车啊，它的车头和车尾就会形成一个高度差，而这个高度差呢有4层楼这么高。而唐包铁路线上像这样高低起伏的陡坡呢多达9个，那列车在整个过程中爬坡过坎就需要非常强大的制动力和牵引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火车的模型。那司机在车头发布指令需要180秒的时间才能完全得到车尾的反馈。那以上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的呢？咱们的列车啊，就采用了2节火车头重连的方式，那前后2个电机协同发力，马力就会更足，行驶也就更稳定。那第二个难点呢，就是信号传输远。咱们的列车全长1300米，我现在站在车头向后看，根本看不到车尾。那怎么才能让1公里以外的车尾和车头保持同步制动呢？大家看，就靠我旁边的这个列尾装置，它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和车头实时互联，那我们随时就能监测到车尾的状态。过去呢需要人工值守的车尾，现在不光减少了人工的风险呢，还能同时拥有毫秒级的反应。第三呢，就是安全隐患。咱们这个万吨大列啊，始终保持高负荷的运行，是难免磨损和积灰的。那现在呢，我们蹲下来看，这个就是列车的车轮，那在这些缝隙当中呢，都是非常容易积灰的，不仅影响列车的行驶状态，还会存在不少安全隐患。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除尘机器人就上线了，借助二维码系统的自动定位，那咱们利用高压水流作业呢，一次车头除尘呢，只需要1小时30分钟的时间，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呢，效率提升了1倍，就能让列车轻装上阵。清洗完了列车，编组成型，我们的列车就能发车了。今年车站啊，通过动态优化作业，一辆列车从进站到出站最快5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部的作业。那这次呢，车站日均列车的吞吐量呢，可以多达260多列，日均煤炭的发送量呢，40多万吨。我们通过这个运量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国铁呼和浩特局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发送煤炭发运量已经超过了2016年全年的运量。那2026年暑运期间呢，预计发送煤炭3900万吨。那随着我身边这些列车的不断发车，为全国迎风度夏送去了电力保障，也为实体经济注入动能。好的，殷琦。
0: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严颖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回的报道。电煤运输进入到高峰，铁路货运车辆检修任务也是同步激增。在高温酷暑下，一群铁路焊接工化身钢铁裁缝，守护运煤专线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电煤运输通道畅通无阻。
2: 在国铁呼和浩特局吉宁列车检修库，一列刚完成8000吨电煤运输的列车开始检修。

修。检修班组的预检员首先会对这些车厢进行初检，预检员钻进车厢底部和箱体内，重点对转向架、箱壁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把损伤的地方用粉

0: 下来。切割时，火焰的温度要精确控制在3100到3300摄氏度之间。与火焰近在咫尺的熔接工，体感温度达到了50-60摄氏度。再加上身上穿着厚重的防火服，不到一分钟，豆大的汗珠就从熔接工的防护罩里流了出来，又迅速地被热浪蒸干。
1: 咱们氧气切割最重要就是手稳，然后通过这个控制氧气乙炔的阀门，控制火焰的大小，使用火焰的内焰进行切割。如果你手不稳的话，很容易把旁边的配件以及母材切伤。
0: 切割之后是修补焊接。在电焊作业的高温强光和烟尘中，一条20多公分长的裂缝被一条鱼鳞纹取代。修理完成，在经过涂防锈漆、喷印检修日期等工序以后，这辆货车可以重新投入使用。暑运期间，由于电煤运输任务加重，工人们的检修工作量也增加了30%。现在，他们每天要完成40多节车厢的检查和修复，每节车厢从下线检查到再次投入运输只需要4个多小时。整个暑运期间，他们要完成2000余节车厢的检修任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4: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3: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2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2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4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

0: 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
1: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2: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3: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0: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称，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措施将导致欧盟本已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4: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

0: 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1: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2: It is clear,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3: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八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八点，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最近上海连续多日每天一场雨，22号傍晚一场大雨袭击了青浦、金山多地。
6: 22号傍晚，上海市青浦区天空乌云密布，厚厚的云层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22号17时20分，青浦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一小时后更新为大风黄色预警信号。18时22分，上海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中心城区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至此，上海每天一场雨的天气持续了5天，而且雨水每天都在下午光临。
5: 为什么上海最近的雨这么多呢？接下来的趋势如何？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介绍。
6: 据上海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走出梅雨季节后的这段时间，上海多雨是一个常年惯例，但是今年雨量有所不同。
7: 最近4-5天，上海都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所以就容易出一些局地的暴雨。这个呢，在上海来说是出梅之后盛夏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今年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强特别大。我们连续3天已经出现了小时雨强达到60毫米以上的这个局地暴雨，在过去呢，连续3天突出这么大的暴雨还是比较少。
6: 专家介绍，上海北边是长江口，南边是杭州湾，周边河湖众多，水汽充沛，这是夏季多雨的一个重要原因。
7: 除了长江口跟杭州湾之外，我们西边还有个太湖跟淀山湖，湖陆风也会有一些符合现象存在，所以局地的一些触发条件非常多，而且这种触发的对流呢，通常会稳定少动。过去我们从市区来讲，比较大的暴雨中心就是在宝山、杨浦区以及浦东新区的北部，这个是我们上海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暴雨中心，局地的暴雨中心，因为那个地方夏季很容易出海陆风的环流。
5: 今年上海分区发布气象灾害预警，黄浦静安7个区为中心城区，由

0: 市气象台发布预警，其余各区由区气象台单独发布预警。
1: 这个分区预警呢，是为了一个是适应市里面精准调度的一个需要，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这个预报能力也在提升。我们过去不能分区，因为我们的可能精细化的预报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另外，中心城区的某一个区，甚至某一些街道，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差别的预警。就像7月20号我们发的预警，整个中心城区是蓝色预警，然后可能徐汇区跟黄浦区那一带是黄色预警，然后徐汇区的部分地区我们发的是橙色预警。
2: 上海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天气发布公众号、随身办市民云 APP 等渠道了解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下来几天，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上海降水将明显减少，阳光占据主场，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7月底。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6: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5: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7: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5: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8: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5: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9: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5: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0: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七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

0: 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我们来看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比如，北京为7月24号八点至7月25号17点，江苏为7月27号0点起至7月28号17点，内蒙古为7月29号9点至8月1号17点。据了解，高职专科投档各地计分规则略有差异。在普通类录取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仅计算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不计选考科目成绩。专科投档满分为450分，其他全国绝大多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语数外加选考科目全部计入投档成绩，满分为750分。新疆和西藏两个传统高考省份，高考成绩满分为750分，专科录取按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语数外加理科综合总成绩进行投档。专家表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冲稳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2: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冲稳保，上面冲一冲，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0: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考生和家长不清楚可报考的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院校的办学实力。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选择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1: 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收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3: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1: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4: 拿我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呢，2019年啊入选了国家第一期的双高。2025年，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期双高。我们是进入了两个国家级专业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人工智能这五个专业组成。我们第二个双高专业群呢，就是北斗时空信息专业群，主要有工程测量的无人机测绘、智能建造、城市智能安全监测。那么家长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拿双高校来评价衡量一个学校的一个参考吧。
1: 专家提醒，报考学校时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招生资质，避坑野鸡大学。
0: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业有哪些专业？2026年又有哪些全新的专业首次招生？选专业都有哪些思路？我们一起来看。
1: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5: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中国 具身智能头部

0: 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南巨神智能基地。我们的未来的学生培养可以往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方向是巨神智能的运维、维修以及装调这些岗位上，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往偏软的方向，就是做巨神智能的大脑的开发，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去开发创新应用场景。
1: 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的话，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专家提醒，筛选目标专业时，考生还需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综合考虑。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忧专科生上升通道窄。专家表示，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2: 比方说我们的专业的升本，我们每年都30%的学生要升到本科院校，上边还对着我们的专业硕士，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个成才路径啊，基本上是通的，机制上是有很好的保障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6:4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号晚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5: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4: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0: 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在持续恶化，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 加沙战事导致

0: 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2: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0: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啊，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啊，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

0: 题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季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3: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2: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4: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 لا سيما وأن العراق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6: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7: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0: 东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1: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进行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0: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2: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0: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叶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4: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3: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4: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1: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员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0: 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1: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姿势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空军多个兵种部队联合开展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部队跨域机动、快速部署和体系协同作战能力。
4: 接到作战指令后，多个作战单元多路并进，采取分散、集合、再分散的模式，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参训官兵迅速组织兵器架设、信号通联、参数调试，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各火力单元完成体系组网，与上级指挥所数据互通，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数完毕。
5: 陌生的作战地域和复杂电磁环境，让目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导调组结合演训进程，设置通信中断、前进受阻等特情，每个小单元编组都要具备自主侦查、自主判断、自主处置突发特情的能力。
4: 对抗进入白热化，蓝军多批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向阵地发起突袭，操作号手实时进行火力分配，踢死拦截，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6: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真正实现部署化整为零，作战行善省聚。官兵在实战考验中探索新战法，强化协同意识，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3: 近日，海军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
4: 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转入战斗部署，飞行甲板上起降指挥员精准引导，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起降训练刚结束，湖北舰立即展开直升机灭火演练，损管队员按照指令快速进行破拆、灭火、救援，每一步操作都迅速规范。
7: 接到上级命令，泡沫消防车前出2号起降点进行灭火，连同1号保证站和编导前固定式泡沫炮对舰载直升机进行灭火，边处置边汇报，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4: 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战斗警报频频拉响，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处突等科目连贯实施，强化官兵编组协同实战效能，以及舰艇在复杂海况下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3: 昨天，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
4: 在欢送进行曲中，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缓缓驶离广州某军港，中越官兵相互挥手致意。离港后，越南海军辰星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师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了舰艇，开展了绳结、皮缆等专业交流和拔河友谊赛等文体活动。双方还分别举办了欢迎招待会、甲板招待会，两国海军官兵齐聚一堂，在品尝民族特色美食和观看文艺表演中共叙传统友谊。
8: 此次越南海军舰艇访问广州，巩固传统友谊，增进军事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创新演绎传统传说，还将陆续登陆海外市场。
2: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3: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2: 故事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其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化、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不同圈层和全年龄段观众的共情。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夏日炎炎，寻觅一处清幽凉爽的避暑地成为了不少游客暑期出游的选择。眼下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荷花盛放的时节，碧波和韵勾勒出塞上江南的优美画卷。那里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快带我们来赏荷吧。
4: 好的，池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或许不少人对于西北的印象可能是苍茫辽阔，而银川呢，因为有着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因此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最近一段时间呀，全国的不少城市正在被30多摄氏度的高温笼罩着，而踏入明翠湖呢，这里会被另一种气息包围，因为这里的空气中呢，它夹杂着淡淡的湿气，也会让人的体感的温度瞬间凉了几度。七月的明翠湖呀，也是迎来了一年中荷花盛开的时节，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层层的绿意之间点缀着粉白的荷花，微风拂过呢，这种淡淡的荷香会飘散而至，也是给炎炎的夏日增添了几分的温柔，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来到荷塘边尽享夏日荷塘的清凉之意。最近一段时间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当地也是依托这片荷塘胜景，组织了像国风的演绎的表演，还有古风的巡游，以及多种多样的趣味活动。可以看到呀，一些古风的爱好者，他们正身着着精美的服饰，漫步于荷塘的栈道之边。这样的古风的韵味与荷塘的美景交织，可以共同勾勒出了塞上江南的别样的风情。如今呀，在明翠湖，这里的荷花呢，它不止于风景，而是融入到了美食、文创以及烟火的日常之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片呢，它是和风市集，现场正在制作着一些的美食。在这里啊，我也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一款美食呢，它叫做荷花酥。可以看到，它是精选着这种荷塘中新鲜的荷花瓣，然后裹上了这个蛋液以及淀粉，经过油炸制作而成。这样的美食一口咬下去，可以说是外表酥脆，内里柔软，而且会伴有着淡淡的荷花香，是一份颜值和口感双重在线的美食。而这里啊，还有像这种口味多样的荷花的糕点，以及新鲜入味的荷叶炒饭，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逛累了这个漂亮的荷花的美景之后，欣赏尝完了这个荷花的美食，那么接下来呀，您也可以来到这个文创街区来逛一逛。那么这里呢，也是有着像这种非常精致细腻的荷花的刺绣，古朴雅致的荷花的香包，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种荷花的挂件，可以

说每一样呢都是伴着河运的风情，有着不一样的夏日的一个体验。那么除了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些县城的文创产品之外呢，那么景区也是提供了像这个手工体验的项目，来让游客朋友们呢从参观者变成亲历者。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它是莲蓬书签。

0: 莲蓬，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莲蓬剥开，将这个莲子取出，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将这个莲蓬的边角进行一定的修饰，最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挂上一定的流苏。那这样一枚独一无二的莲蓬书签就制作完成了。可以说这一枚小小的莲蓬的书签，它是裹挟着夏日的微风和清凉，定格了难忘的明翠湖的记忆。如今啊，来到明翠湖，这里已经跳出了原本的观光赏花的模式，而是打造出了一种可以观、可以玩、可以看的、可以沉浸式带走的一个夏日的多元的体验。在这里呢，目之所及是荷花的盛景，口之所尝是荷系的美味，而手工体验呢，又隐藏着夏日的美好。现在呀，趁盛夏正好，荷光正浓，在这里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呢能够来到宁夏银川，赴一场清凉惬意的荷花之约，邂逅塞上江南的夏日浪漫。好的，池倩。
1: 有景可赏，有趣可玩，我也好想走进荷塘，在碧波深处邂逅宁静与清凉。谢谢于淼的介绍。我们再到新疆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型沙漠，这里干旱少雨，植被稀少。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沙海中，却藏着一汪碧水，与连绵起伏的沙丘共同构成一个充满独特乐趣的水上乐园。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那里究竟有多热闹？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卜鹏。卜鹏，你那边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快带我们逛一逛。
2: 好的，石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疆和田县的翡翠湖景区。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占地面积呢，大概有5000多亩。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在一片沙海中，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胡杨树散落分布在湖心以及沙丘边缘，凸显了荒漠植被的顽强生命力。那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海中的翡翠。因此呀，当地的人们呢，把这里形象地称作为翡翠湖。相信有很多观众会好奇，为什么在沙漠中会凭空出现这样一汪碧水呢？其实呀，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翡翠湖是怎么形成的，这里呢有一张示意图。远处的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呢，会流入到玉龙喀什河。每年汛期呢，河水的水流量会持续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呢，会在河道旁开挖出这样一条引洪渠，来给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输水。那么当地呢，还会用挖掘机在沙漠里开挖出众多的引流渠，来确保林区里的胡杨林呢，都能够得到灌溉。那么就是在生态补水的同时呢，竟也出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沙漠湖泊的景观。那么这几年呢，经过当地的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呢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慢慢的变成了人气爆棚的文旅新地标。那么现在啊，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期，那么这里呢也有很多的游客来打卡游玩。那么在沙漠湖泊上，当然少不了水上项目了。那么在游船的体验区呢，游客们乘坐游船在湖面上尽情的畅游，能够安静的享受在这里的美好时光。同时呢，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孩子们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奔跑，组团竞技，感受沙漠足球带来的乐趣。那么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呢，则可以选择体验一下景区里的环湖骆驼。游客们坐在骆驼背上，慢慢地行走在沙丘上，惬意地欣赏这边沙水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还专门开设了高空热气球项目，给游客提供了全新的一个全景的俯瞰视角，整个翡翠湖的美景呢都能够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啊，景区的文旅配套业态呢也在持续完善，已经有2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餐饮、

0: 美食、商超等等业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来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根据预测呢，整个暑期景区预计接待客流量人次呢将达到30万人次。主持人。
1: 镶嵌于沙海中的翡翠是自然的馈赠，也是我们用心呵护的宝藏。谢谢卜鹏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
3: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5: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本月14号，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这也被认为是英国脱欧以来英欧关系取得的最重要突破之一。一个面积不足7平方公里的地方，为何让英国、欧盟和西班牙持续拉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直布罗陀发回的观察。
6: 这里是直布罗陀的最南端欧罗巴角，向南隔海望过去，这片深色山体所在的地方就是非洲，而向北这边则是欧洲。在这样一个地方，欧洲和非洲两大洲都近在眼前。
7: 直布罗陀海峡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航道之一，这也让面积仅约6.5平方公里的直布罗陀长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期间，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依托欧盟框架保持开放，人员和货物流动相对顺畅。
6: 直布罗陀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人口仅约4万，却因为一条边境线长期牵动英欧关系。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约96%的直布罗陀选民支持留在欧盟。英国脱欧之后，如何在坚持各自主权立场的同时确保边境正常运转，成为英欧谈判中最复杂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8: We have family, I don't have, but many people are married, integrating with the people across the border. The frontier was closed, and people died on the other side. They couldn't visit their mother or their father.
7: 经过近6年磋商，各方终于就新的边境安排达成协议。直布罗陀政府在对记者提问。

0: 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此次协议最大的突破在于建立了稳定的法律框架，保障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地边境顺畅通行，结束了英国脱欧后长期依赖临时安排的不确定状态。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不过，对于直布罗陀主权归属争议这一核心问题，英国和西班牙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因此，直布罗陀协议能否长期平稳运行，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如何，还有待时间进一步检验。
1: 本月15号，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取消。那目前新的边境机制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直布罗陀发回的报道。
2: 我的右侧是西班牙，左侧则是直布罗陀。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矗立着一道铁栅栏，如今已经被彻底拆除。今天我们就从这条消失的边境线出发，看看直布罗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现在身后这个岗亭呢，以前是边检人员核查证件、盖章放行的地方。可以看到啊，禁止使用手机等标识还没有来得及撤掉，但岗亭里边已经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了，访客们则可以自由通行。
3: 长期以来，该边境承担着人员往来和跨境通勤的重要功能。据当地统计，超过1.5万名跨境工人每天从这里往返，他们大多居住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西班牙，在薪资水平更高的直布罗陀工作。据西班牙方面介绍，协议生效后，西班牙将在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履行申根边境管理职责，实施签证管理，保障欧洲外部边境安全。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
4: It's a life changing for everyone because right now the two communities are bonded together and there is no queue at the border anymore, so we don't need to wait. It was a nightmare because it could take from half an hour to 2 hours.Just to exit from Gibraltar to come in.
5: Para nosotros es mucho más práctico, no perdemos tiempo al entrar y salir. Y en la tienda se nota que tenemos mucho más clientes.
3: 不过，新边境管理模式运行初期，一些领域仍处在适应和磨合阶段。
6: Tema entrar y salir de trabajar, sí. Tema entrada de mercancía, no. Las mercancías están tardando mucho en llegar. Nosotros llevamos como 5 días esperando que nos llegue mercancía porque los camiones, al cambiar todo el sistema.Informático, los camiones están parados, tienen que pagar un impuesto que no pagaban antes, entonces se está haciendo más difícil.
3: 目前新的边境安排才刚刚开始运行，有分析人士指出，有关各方如何在机场和港口落实新的边境检查安排，货物流动、税制协调等经济措施能否顺利推进，都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同时，根据相关程序，协议还需要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应文莱海军邀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7级光舰昆仑山舰，今天将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文莱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0: 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天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天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2: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3: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2: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核，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昨天2026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各经济体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如今具身智能也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活力中国调研行在江苏南京采访调研时发现，当地正在打造更多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机器狗在高危特殊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其中一个应用场景的现场探访。
5: 现在我就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一座写字楼里，这里正举办着一场特殊的消防演习。为什么特殊呢？是因为今天参加演习的除了值班人员，还有几位机器助手。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演习已经开始了，垃圾桶里已经冒起了浓烟。那有一台4轮足的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器狗，已经赶往了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它在点位附近是摇头晃脑，来回踱步。它在做什么呢？这是因为它搭载了热成像仪、气体检测装置等等传感器设备，正在扫描着模拟火情产生的浓烟，并通过内置融合的 AI 大模型对险情进行着分析。

0: 那与此同时啊，机器狗的信息就已经同步传回了我们的指挥大屏，可以看到不仅精准点出了火情发生的位置，而且呢还传回了实时画面以及现场的气体浓度等等信息。那这个冲锋在一线的机器狗是由谁派出的呢？其实就是我身旁的这位消防室值班机器人，他叫做小佑。因为接入了消防管控智能体，所以他可以第一时间觉察到火情，并且派出他的同伴机器狗前往前方进行核实排查。那在这个值班室里啊，小佑就像一位消防大管家，他可以和我们的值班人员相互配合，提升对火情的处置效率。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小佑就开始移动了，它移动到了操作面板的附近，它会用它的机械手臂来开启比如说应急照明啊、风机、水泵等等的消防应急设备。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值班人员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报警操作，通过机器和人这样相互的配合，就可以大大提升应急处置的效率，比传统人工消防的应急速度要快了许多。那这样两款实用的具身智能，它其实就来自南京本土的一家专门从事高危和特种行业场景机器人研发的企业。不仅这些机器人走进了许多的工厂和楼宇，制作它们的过程也越来越便捷了。那我手上就拿了一份他们的供应商名单，我刚才翻了一下，第一个发现就是所有的国零件都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较之以前还有一些需要进口，那现在呢，生产成本降低了差不多30%以上。第二就是像小佑身上差不多有400多个零件，那他基本上在江苏本地甚至南京都市圈周围就能够配齐。刚刚展示的两款机器人是能够进行监测和面板操作的，那现在新一代可以现场处置火情的机器人也在研发过程中了，一些人不好去了有危险的地方，都可以让他们帮助我们。2026到2028年，这家企业预计在全国市场投放以上两款机器人超过10万台，预计产生年收入3亿元左右。其实啊，相较于传统的制造业，具身智能产业除了需要供给链、资金链的保障，更需要应用场景要素的供给。比如刚刚这个小佑，他一边就是在帮我们处理问题，一边后台也在不断地进行学习和升级，要先让机器人找到活，再在岗位上长本事。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景，其实就是当地政府帮助企业会同消防部门一起搭建的应用场景，通过给企业搭建使用平台，一方面是帮着对接销售客户，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不断的试用帮助企业提升产品性能。毕竟机器人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进化，变得越来越好使。今年呢，南京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先导城市，力争要发布人工智能标杆场景200个，工业典型示范场景50个，助力产品全链条的落地。那未来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工智能的企业在南京得到快速成长，他们的产品也将走进我们的生活，让科技服务于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国和沙特的核能合作。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

0: 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2: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0: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地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西南部和中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格什姆岛、阿巴斯港、法尔斯省、菲鲁扎巴德、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多地、亚兹德省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中央省洪达卜附近遭到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

0: 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和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2: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1: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3: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ة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拉希亚马乌安德里拉。
0: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近期多地持续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高温引发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干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仍将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昨天，国家防总决定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在甘肃河西地区，最高气温接连突破35摄氏度，局地达到37摄氏度以上。从7月22号开始，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23号下午，敦煌市、金昌市、武威市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甘肃省气象局、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高温热害风险预警。21号至23号，重庆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监测显示，重庆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2个区县已经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5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摄氏度以上。

0: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今天不少地区的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达45摄氏度。高湿度叠加高气温，体感的温度会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是否还将持续？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1: 接下来重庆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像今天呢还是处在高温的状态当中，虽然说随后几天呢高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天气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闷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年重庆七月份的高温日数的一个情况啊，可以说截止到昨天，高温在重庆已经是连续19天出现啊，这个记录已经是追平了当地七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了。而今明两天呢，这里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所以说这个记录即将会被打破，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未来会和大陆高压联合在一起，那水汽呢还是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边缘向北输送，未来在东北、华北等地天气也会变得比较的闷。闷热，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不仅刚我们提到在重庆还有四川盆地这里有高温天气，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以及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特别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啊，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很大，天气感觉非常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0: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2: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3: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2: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0: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哪些呢？运动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我们继续来看。
2: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3: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2: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3: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

0: 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1: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0: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1: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4: 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该公司将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3: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称，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措施将导致欧盟本已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

0: 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
1: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公报还表示，目前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维持2%的欧元区中期通胀目标，并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但与此同时，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活动有所改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态势，支撑中期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今年6月11号，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至当前水平。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稍后新闻继续。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钟，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处，最大风力8级，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中央气象台和广东省气象台的监测预报，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受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深圳预计26号将出现暴雨，27到28号仍有明显降雨。
7: 深圳市气象台预报，24号深圳高温炎热，25号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
8: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7: 深圳市气象台于24号发布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号可能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80毫米，单站最大24小时雨量约180。

0: 十毫米。
1: 为防御台风红霞，今天8:30，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

0: 市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需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3: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4: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5: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0: 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欢迎更多电力公司和数据中心开发商加入其所谓的电费用户保护承诺。该承诺要求科技企业承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新增电力基础设施的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据报道，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不断增长， 目前占全美总用。

0: 用电量近6%，预计2030年将升至12%。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入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银币购得。全银币生前始终铭记石狮是中国文物，希望将其送回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
2: 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3: 捍卫政治安全能力达到新高度，为155开局起步构筑更加坚固的政治安全防线，维护政治安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完善，运行更加高效顺畅，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安全态势进一步巩固，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局面更加主动。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为155开局起步夯实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根基。
0: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多建便民小而美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4: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5: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
4: 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5: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网约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的出行方式。日前，在上海金融机构

0: 购和商务楼宇集中的陆家嘴区域，网约公交有了进一步提质增能的举措。
1: 此次提质增能，服务站点从21个扩至29个，衔接多条轨交线路，运营时间调整为10点至15点，集中运力服务5间高峰，票价保持每人次1元，公益性不变。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2: 通过后台的这个调度系统，能够把整个的出行能够做一个同向的一个拼单，那么更多的能够动态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能，那么这样子呢，能够节约乘客的一个时间，也能够节约公交的运力。
1: 据介绍，未来浦东公交还将继续完善多层次体系，让智慧公交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
0: 为抢抓八月上旬花粉季来临前的防治关键期，北京市北部郊区开展致敏杂草清理，从源头降低夏秋季主要致敏花粉的浓度，预防过敏性疾病。
3: 根据前些年花粉监测结果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每年八九月份是北京致敏杂草的花粉飘散高发期，大量花粉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等疾病。这些致敏植物集中生长在城乡结合部、郊野空地、道路沿线等，涉及黄花蒿、灰绿篱、绿草、狗尾草等野生杂草。相关地区计划赶在开花前切除杂草上部开花饰粉枝干。
4: 连续几年的监测已经掌握了花粉飘散的规律了，除草以后呢，它这个草就长不起来了，长不起来呢，它就不会再形成花粉。对过敏患者来说，减少花粉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从源头治理最有效的一种那个防治措施，
5: 本身就是清除的对象。我们要求呢，清除过程中要留茶高度呢，要留8公分，这样呢既不影响它的水土保持功能，也不伤了这些植物的根，这是削弱它的生活力。一些非致敏植物的生长，光照创造了光照条件，创造了水分和养分条件。
3: 目前，北京北部的怀柔区和昌平区已经启动致敏杂草专项清理行动，覆盖公园绿地、公路两旁、办公区、居住区、田间地头等场所。
6: 致敏杂草清理行动呢，主要就是由这个各行业部门来推动各行业领域的这个杂草清理，也发动这个全民，然后开展这个自家比如房前屋后的这些杂草清理，从这个源头防控这个过敏性疾病。这个致敏杂草它也有的时候引起这个蜱虫的这个繁殖，包括蚊虫，清除杂草防控蚊媒传染病。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知冬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7月3号在美国华盛顿启动，昨天在北京圆满落幕。在过去的20多天时间里，两国青年结下深厚情谊。
8: 7月23号下午，中美青年共话未来活动在北京闭幕。20多位中美大学生交流了暑期在中美两国多地的调研和考察成果。两国青年在华盛顿参加了国际商务主题论坛以及外交模拟活动，在蒙大拿州探索环境保护，了解原住民生活状况。后半程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在云南的昆明和大理考察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体验传统茶文化，探访历史古村落。最后一站抵达北京，通过长达3周的实地走访与朝夕相伴，团员们结下深厚情谊。
9: 在华盛顿的时候，第一站是去了那边的几个博物馆，然后我们在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来自历史专业的那个泰勒同学，还有我们的Kivi 同学也是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美国的历史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紫禁城的时候，我们也相应的分享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给他们。
10: I think build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s in our generation is only going to help further generations. We have, as youth, a lot of problems we need to solve together. And I think in hopes that these friendships we've made it during this stage of our life will then carry into our future.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早成功将五颗卫星发射升空，五颗卫星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精确计算让一次发射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需求。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恶意挑事，还恶人先告状抹黑中方，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25号晚至26号晨在广东、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东、福建已加强防范。美军称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媒报道称多地遭美军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
2: 随着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

0: 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国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1: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比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增速相对放缓，但增长潜力仍然较大。
2: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规模看，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态势。
4: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
0: 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5: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4: 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菲方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6: 这里是中华海底。

0: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
1: 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2: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
1: 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0: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3: 非方某些政客执意是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0: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4: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 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
0: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5: 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吉天星 A04型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7: 今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也各不相同。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利剑1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
8: 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9: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
7: 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解决了怎么排列，还有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10: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 加堆叠式电阻核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

0: 哎，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芯片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11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今天8点30分，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福建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1: 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的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3号结束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雨菲挽救4个赛点，逆转战胜印度队名将辛杜，晋级女单8强。另外两位中国队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韩国队选手沈友镇、中国台北队选手林湘提，晋级下一轮。男单比赛中，石宇奇和翁虹洋挺进8强，其中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在这第3局帕尼查彭因伤退赛。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1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24号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以色列防长23号表示，以方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 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
1: 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0: 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
1: 美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
10: 这样行吗？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我选

0: 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介绍，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对此，卢比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经由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出售武器，美方政策在这方面没有变化。所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负责协调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所需资金由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通过自愿捐款筹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据介绍，上述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21号曾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国山火肆虐，目前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当地政府24号凌晨宣布，西班牙马德里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法国西南部，山火23号已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图上大片海区有大风天气，在台湾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今天在黑龙江、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云南等地也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我国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0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4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6度，西宁15到33度，广元26到38度，南充28到39度，乐山26到40度。泸州25到40度，宜宾26到40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30度，安庆25到34度。襄阳26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7度，黄海中部小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中雨，风力8到10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男士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假期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近日，湖北警方通报四起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案例，包括四名初中生结伴在水库玩耍，一人不幸落水溺亡；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仍不慎溺亡；一个幼童在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身亡；一名少年不顾劝阻私自到深水区戏水溺亡。多种常见的场景却接连上演悲剧，也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的平安一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溺水有关话题，通过梳理案例，总结暑期戏水安全指南。先来看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三名未成年人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其中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
1: 到了这个景区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水潭，他们三个就一起在那里游泳，所以就下水了。但其实那个刘某本身也不会游泳，刘某跟这个吴某两个人就游到了深水区去，然后在返回的途中这个刘某就溺水了。
2: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1: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那个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2: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吴某与张某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 法庭上，双方就责任认定产生了争议，两名被告辩称是刘某首先邀约去水塘游泳。
1: 他们申请调查令调取了当时在公安的一些笔录，然后发现说并非是这个吴某张某主动邀约刘某去游泳，而是刘某邀约张某跟吴某他们去游泳。
0: 法庭上，被告提出，事发当天，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1: 开始的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2: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吗？
1: 没错，这个过错责任其实就是，谁实施的某些行哪些行为啊、这个哪些行为具有导致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我们认定刘某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1: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
1: 吴某跟张某他们已经实施了他们相应的一个救助行为，比如说他们找了水管、竹竿拨打110、120，还同时在旁边呼救，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救助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0: 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0000元赔偿。
3: 除了河流、水库、水塘等野外水域，很多家长会选择送孩子到游泳馆等经营性场所游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因儿童在游泳场溺水引发的诉讼。广西柳州市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泳场游泳，不幸溺水昏迷。
4: 在浅水区游泳的时候呢，韦某被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吸住胸腹部，导致溺水昏迷。游泳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将韦某救起，并且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韦某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继续抢救。
0: 经抢救，韦某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10000余元。为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曾多次找到该游泳场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事宜，但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25年2月，韦某的父母以韦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该游泳场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27000余元。
4: 合议庭考虑到游泳场作为经营场所，它的经营者不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在排水口设立足以防止吸附的安全措施，造成了韦某的溺水，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0: 法庭上，被告辩称韦某年仅9岁，其监护人未能尽到看护责任，放任未成年人独自去泳池游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4: 韦某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未能妥善地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导致了韦某在缺乏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定危险性的游泳运动，这与事故的发生也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父母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0: 结合事故起因、各方过错进行责任划分，法院一审认定某游泳场应按照8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某保险公司应按照与游泳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范围

0: 将原告韦某赔偿损失7500元，剩余赔偿部分由被告某游泳场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4900元。
1: 本案判决生效之后，为了切实的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我们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隐患排查，完善管理制度。
0: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家长也

0: 及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因为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水深莫测，暗流涌动，暗坡湿滑，潜藏多重致命隐患，加上大众对溺水场景存在认知误区，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1: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2: 小孩多个，喊你们父母来接。
3: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4: 对，是的。对，
3: 读初几啊？
4: 初三。
3: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4: 第一天。
3: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4: 不能去。
1: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3: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1: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5: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1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6: 好，准备。
7: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1: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7: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1: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7: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1: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8: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形成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0: 每年暑期都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大家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又该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

0: 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1: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0: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2: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的演示
1: 啊，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0: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1: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0: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1: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却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上演了精彩的赛场首秀。
4: 在追捕团赛里，考核内容最多、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项全能团队挑战赛。
5: 那么目前我们3人的队员呢，将120公斤的轮胎要搬运35米到指定的区域。
4: 3人抬起转移120公斤的轮胎，2人运送模拟伤员，1人抬起80公斤假人向终点转移。比赛的后半程更讲求通力合作，考验队员们的意志力。
6: 对，因为那个轮胎它很硬，所以我们两个的一人一边肩膀都是肿的。
7: 对，因为这个科目你上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科目吃下去。
4: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7: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4: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8: 快开始比赛，要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朦胧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4: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9: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4: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2，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去信息。

0: 我继承它，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它，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它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它。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1: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桓主攻冲锋枪射击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激发每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队长谢湘蕊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湘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至今体内还留有3颗钢钉。今年比赛，谢湘蕊主动请缨参加追捕突击、解救人质、极限越障3大团体科目和一个个人手枪射击科目比赛。
2: 4个科目。就是他连自己的个人科目的时间要把它牺牲掉，然后来一起跟我们组队我们的团体科目。然后在我们的团体科目里面，极限越障他又担任了一个就是最有力的角色。看到师姐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安全感。
3: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就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1: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在谢湘蕊的带领下，队员们沉着应对，先是在解救人质中夺得团体第3，在昨天傍晚结束的追捕突击项目中又斩获团体第2，用实力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姑娘们为共同努力换来的成绩而欢呼，也相约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要在这片挥洒汗水的赛场上一起舞蹈。
4: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5: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0: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3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6: 这不就是青春吗？
7: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6: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高于商品零售额，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此外，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48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3号，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此外，将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由服务。此外，限制并阻碍应用程序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

0: 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巴西政府2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巴西等贸易伙伴征收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也就是将近40年来的新低。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3-2战胜美国队晋级四强。明天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2: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3: 离开，离开，等我，走。
5: 放出2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4: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4: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 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7: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人海交炒热，把南海。

0: 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1: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员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凌晨2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昨天上午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汕尾市今天早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受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深圳后天将出现暴雨，下周一时也仍将有明显降雨。
1: 深圳市气象台预报，24号深圳高温炎热，25号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
5: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1: 深圳市气象台于24号发布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号可能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80毫米，单站最大24小时雨量约180毫米。
4: 前天上午，福建省防指也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运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我们来看报道。
6: 截至7月24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2米。据预报，7月24号至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宜树四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4号8时至7月25号8时，黑龙江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24号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昨晚7点到9点，河南省濮阳市出现强降雨天气。监测数据显示，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城区绿城站，累计降雨量116.6毫米。清丰县马庄桥站点小时雨强95.5毫米。濮阳市启动暴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疏通排水。截至今天上午，濮阳城区积水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近期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甘肃、四川盆地、重庆、上海、浙江、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9摄氏度，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本周二开始呢，重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卫健委和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了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监测显示，重庆沙坪坝、江津等12个区县已经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24号到25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其中渝中、大渡口等17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有关部门提醒市民，应取消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和户外锻炼。针对高温环境下作业人群，各单位应安排轮班休息，开展防暑降温咨询。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跳明显加快或体温升高等症状，应立即停止所有活动，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症状严重，应及时寻求医疗救治。
4: 那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是否还将继续呢？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7: 接下来重庆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像今天呢还是处在高温的状态当中。虽然说随后几天呢高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天气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闷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年重庆7月份的高温日数的一个情况啊。可以说截止到昨天，高温在重庆已经是连续19天出现啊，这个记录已经是追平了当地7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了。而今明两天呢，这里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所以说这个记录即将会被打破，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未来会和大陆高压联合在一起，那水汽呢还是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边缘向北输送，未来在东北、华北等地天气也会变得比较的闷热。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不仅刚我们提到在重庆还有四川盆地这里有高温天气，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以及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特别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啊，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很大，天气感觉非常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4: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8: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9: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0: 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
3: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

0: 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2: 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该公司将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费尔斯奖，稍后将带来两位获奖者采访。日前 ，OpenAI 公司一模型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另一人工智能开源平台。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模型失控？大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影响？稍后请看专家解读。暑假期间，针对外来务工家庭、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看护难，山西运城、浙江杭州等多地开设公益暑托班，提供儿童免费托管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

0: 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奇莫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3: 在获奖之后，邓玉、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以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2: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那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4: 在采访中，他们也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1: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2: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4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格力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5: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

0: 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1: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2: It is clear,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3: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4: 那么这起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5: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AI 防御、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4: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
0: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

0: 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 GPU 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是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评级机构穆迪早在二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美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1: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
2: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3: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 Même en 2020.
4: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2: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3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假期间，务工家庭无暇照看子女，留守儿童缺少专人照料，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暑期，山西运城多区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阵地，联动社会力量，纷纷开设免费托管班。
0: 运城原区县古城镇峡口村村党群服务中心今年首次变身暑期课堂，当地村干部及青年志愿者组成专属师资队伍，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逐题查漏补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趣味小游戏，做到劳逸结合。
6: 愿意来这里学习，因为这里的学习环境特别好，我不会的题有老师给我辅导，而且呢，我在家里打印不了的资料他会给我打印。
7: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非常的放心，非常开心，我们也非常支持。
0: 在运城下县，今年的暑假爱心托管班覆盖县域5个社区，累计招募162名大学生、41名社会志愿者参与。通过课业辅导加兴趣拓展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
8: 我们希望为下县的孩子们传授知识，播撒希望。依托团县委、县民政局提供的场地与设备支持，我们在夯实学科基础的同时，拓宽孩子们的兴趣视野，也期待孩子们尽情沉浸课堂，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0: 在盐湖区安义街道黄金水岸社区，30名

名初高中应届高考生、大学生志愿者为辖区30名小学生提供1:1陪伴辅导。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托管班课程设置更加丰富多彩，新增了

0: 开心。
1: 这个暑假，在浙江杭州余杭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了公益暑托班，主要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2: 近日，在杭州市余杭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一间活动室内，一堂特殊的课程正在进行，听骑手爸爸讲路上的故事。与往常不同，这次站在讲台上授课的是暑托班邀请的外卖骑手，课程内容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展开。
3: 我们就是这个工作特殊性嘛，基本上都在路上跑来挣钱，如果带着他们在身边的话，一个是不安全嘛，在家里的话也不放心，所以说有一个这样的契机在上班也安心一点。
2: 公益暑托班专门接收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共有3位老师和志愿者参与教学，从7月13号持续至7月31号，课程涵盖作业辅导、读书分享、棋类活动等内容。
4: 这个暑托班呢，设置了是作业辅导，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二兴趣课堂，还有一个呢，我们会邀请各个相关的，比如说像交警、法院过来给我们小朋友做一些科普。
2: 对于外卖骑手、快递员新就业群体而言，把孩子送到社区托管，自己就能安心送件，不再为孩子的安全和学习分心。目前公益暑托班共有18名孩子报名参加。
1: 暑期以来，河北承德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可以在避暑山庄感受清凉雅致，也可以自驾到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尽享草甸林海的舒爽宜人，还能参与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承德，感受燕山山脉的天然馈赠和凉爽。
2: 承德素有避暑胜地之称，地处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全区地貌分为坝上高原和山地两个类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气候南北差异显著，夏季温凉湿润，多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酷暑。
5: 我现在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园区内，这个暑期来到山庄，吹着湖风漫步林荫，感受到的是夏日难得的清凉。
6: 这里很凉快的，很适合夏天来，
7: 就很凉快嘛。碰到了南方那边来的就还挺多的，
8: 有山有湖区还有平原区，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可以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里边本身就要比外面很凉快了。
2: 追求更加清凉的游客还可以继续向西北行进。
5: 我们从避暑山庄出发，驱车约3个小时来到了承德丰宁坝上草原。一下车，草原的风裹着凉意，体感温度也明显降了下来，我也已经穿上了厚外套。
2: 在位于坝上草原的中国马镇度假区，今年暑期全新升级，推出了篝火狂欢等活动。而距离马镇20分钟车程的七彩森林，既可漫步森林中的五彩吊桥，也可体验彩虹滑草等游玩项目，尽享夏日里的清凉时光。
9: 温度相当的适宜啊，我们一下车就感觉这儿的温度，哎呦，太舒服了。
2: 继续向北，就来到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度，同时也是天然氧坝。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可俯瞰万顷人工林海。
10: 我在网络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攻略，然后呢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塞罕坝的森林公园。
11: 空气非常好，非常好，这天然氧坝非常凉快。
2: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承德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对游客免费开放，并组织志愿者提供导览、饮水、应急药品等服务。
1: 接下来我们前往辽宁大连的长海县，这里呢地处黄海北部，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这里25度的夏季和特色海滨文旅体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夏日选择。

0: 节。
1: 大连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渡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经过50多分钟的航行，满载游客和车辆的渡轮就到达了长海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大长山岛。
0: 一来到长海啊，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那么此刻呢是中午的12:50左右啊，应该也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刻。那让我们打开这个天气的软件，哎，可以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加上从这个黄海吹来的阵阵海风啊，暑热一下子就得到缓解。
1: 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
2: 从安徽六安来，夏天来海岛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特别凉快。
1: 在这里，大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亲海方式，不论是漫步沙滩放空身心，还是畅玩水上娱乐体验速度与激情，又或是享受赶海的收获。这里海域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是海钓的绝佳场地。依托全国首个智慧海钓平台小程序，今年夏季当地规划了大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3条黄金海钓专线。
0: 哇，又来一条啊，今天这个收获还真是非常不错。一会儿呢，我就要用小程序啊预约一下码头上的这个加工，咱们今天一会儿去尝尝今天的这些收获吧。
1: 今年入夏以来，长海县游客量大幅增加，从6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目前在大长山岛、广渡岛等主要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平均达10000人次。大家计划来这里游玩，建议提前关注船票信息，预定好酒店民宿。岛上有300多家酒店民宿可供选择。
0: 大家来海岛上快乐的游玩啊，建议提前要做好功课。虽然长海县的气温凉爽啊，但阳光呢还是很强，要像我一样准备好这个遮阳帽啊、防晒衣啊、墨镜，再涂上点防晒霜，防止长时间待在室外啊晒伤或者晒中暑。那夏季呢天气多变，来海滨游玩啊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大风台风天气的安全。不论是坐轮渡啊还是玩乘船类的水上项目，如果您容易晕船啊，请提前服用好晕船药。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在北京二环北护城河畔，一条可以观水看鱼的沉水廊道在网上走红，吸引了许多网友们来此游览。那这样一条沉水廊道有什么新奇之处呢？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5: 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积水潭地铁站 A 口出来，顺着阶梯向下走，市民们就能发现原先封闭的桥下空间现在变成了一个沉水廊道。
6: 海洋馆都是一些大鱼，这儿的鱼比那个鱼小一点，然后特别清楚，能看到鱼的位置。
5: 廊道长约75米，中间是由玻璃幕墙分割的河道，河道水位约在1.2米左右，两侧分出2条行人步道，每条步道支持3到4人通行。廊道的观景玻璃采用了超白钢化夹胶玻璃，这种玻璃具备高通透、防冲击、防渗漏、防冰冻的特点。
7: 它即使出现破坏的话，它当时不会像咱们普通玻璃一下子就整个成碎片了，碎而不散，单独把这块玻璃给换下来。
5: 除了美观，安全也非常重要。眼下已进入汛期，北京的降雨量明显增加，如果突然涨水，怎么保证安全呢？记者在玻璃幕墙的下方看到了一条排水沟。
7: 这个排水沟的功效就是我防止外来水，我这个排水沟里面是有泵，可以变频自动启动，我直接就把这个水给排出去。
5: 此外，为防止冬季河水结冰后体积变大，对玻璃幕墙造成破坏，河道内还开启了喷水管道，让河水不断流动，防止低温结冰。而对于河道水质的问题，这里已经实现水体循环，水质已达到景观用水的标准。
4: 一条沉水廊道带来了全新的亲水体验。那么建造这条沉水廊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继续来看。
5: 此前，积水潭桥下的这片空间是封闭的，市民想要通行，需要从桥面绕行，还需要等红绿灯，不仅通行路程远，所用时间还长。打通沉水廊道后，市民和桥面车辆分流，极大方便市民通行。但由于常见的桥下步道采光差，当地就想到了用玻璃材质的幕墙，不仅透光性更好，还能让市民们有不一样的亲水体验。
8: 先是一个贯通的这一个功能，传统的可能就是一些硬质构筑物比较多，所以在贯通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觉得再给它做得通透一些，然后让这个人在桥下这个通行体验会好一点。
5: 沉水廊道并不是一处独立的河道节点，而是北护城河的一部分，其上游是颐和园的昆明湖。据了解，积水潭跨河桥段改造是北京市环二环滨水步道八处提升工程点位之一。近两年，北京的滨水空间改造变化很大，逐渐承载起公共休闲、文旅消费融合、户外运动、文化演绎等多个功能。
9: 今年呢，我们也着手在北护城河和灞河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呢，北护城河、灞河一直到大运河，在年底将具备游船的通行条件，打造一些动静相宜、各具特色的滨水空间。
4: 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巡测便捷度，这段时间厦门市相关部门对170多块公厕指示牌进行提升优化，让公厕指引更直观、更智能。
5: 在思明区建兴路与官任路交叉路口，新版公厕指示牌采用蓝底白字设计，标注临近公厕的距离和方向，还增配简易线路图、第三卫生间及母婴室专属标识，解决以往只知方向不知远近、难找配套的问题。市民扫描牌上二维码，即可实时获知具体路线和剩余距离，引导效率大幅提升。
10: 二维码扫下去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指引到公厕门口的，它也有提示说就是大概多少米，很方便，
11: 标清楚一点，对外地来的游客也会体现我们的文明程度吧。还有呢，我们本地自己的市民嘛，也可以感受到方便。
5: 目前厦门共有公厕近2000座，今年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启动全市建成区环卫公厕指示牌全面优化提升工作，优先覆盖景区、网红打卡点、商业街、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目前厦门市已完成142座公厕，共174块指示牌的提升，超额完成100个点位的目标。
4: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2: 未来2天，南海东北部的大浪区减弱消失，下周南海又将有新的浪区生成。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青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是青浪，宁德海域有中浪，汕头海域有大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到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青浪，永暑礁有中浪。
3: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阵阵的波涛啊，我正乘船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大连长海县。那从大连的这个皮口港、杏树港啊，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呢，一直到傍晚，都有前往长海县主要岛屿的这个轮渡啊，大概每隔20分钟一班，非常的便捷。

0: 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怀景鄂里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曾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2: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3: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4: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5: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11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后续可能带来哪些风雨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珠江口呢，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遭受到这个风暴潮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雨潮叠加的灾害风险。
0: 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交通运输部也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今天上午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汕尾市今天早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深圳后天将出现暴雨，下周一时也将

0: 仍有明显降雨。
1: 深圳市气象台预报，24号深圳高温炎热，25号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
2: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1: 深圳市气象台于24号发布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号可能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80毫米，单站最大24小时雨量约180毫米。
0: 今天上午，福建省防止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的降雨会发展增多，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或出现暴雨。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台风红霞影响，台湾、广东、福建的降雨也将增多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黄淮、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强对流多发，广西、广东、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0: 受近期局地强对流天气影响，结合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偏高、持续上涨的防汛形势，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9点起启动里下河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工作，全面落实各项防汛抢险准备措施，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河滩等危险区域，严禁在河边游玩、垂钓、捕鱼，杜绝下水游泳、涉水通行、涉水驾车等危险行为。七下八上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空间分布不均，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汛形势严峻。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正式开启，较常年平均值偏早8天。面对提早到来的汛期，七下八上期间的天气将呈现哪些新特征？防汛减灾应该如何精准施策、科学应对？来看专家解读。
3: 每年七下八上，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我们称之为华北雨季。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华北雨季持续时长存在不小年纪差异，短则不足1个月，长的持续近2个月，结束时间最晚可至9月9号。 2001年华北雨季仅持续17天，而2021年和2025年的华北雨季

0: 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从演变趋势来看，1991年以来，华北雨季累计降水量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整体偏多，2000年后呈现减少趋势，但2020年之后再度进入降水明显增多阶段。
1: 南方汛期一般从3、4月开始，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北方汛期则高度集中在7下8上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0: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分区域来看，河北、天津降水量均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自6月1号起，华北中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河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东部局部降水偏多幅度达12倍。
2: 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那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之后，第一时间要做好哪些防范行动呢？一起来了解。
0: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1: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0: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2: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昨天进入大暑节气，高温暑热有所发展。监测显示，昨天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增多，特别是明天起，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将联手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需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室内注意通风降温，合理使用空调。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者需注意补水，谨防中暑。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

0: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
1: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2: 广播一直在播报，就是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然后避开这个下午的时段，然后并且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景区的救援电话。
3: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1: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景区里的骆驼也采用三班倒的机制，以保障骆驼得到休息。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每一头骆驼的驼峰都是高高耸立的，这个呢能证明它的水分含量和脂肪含量都是非常充足的。那第二一点呢，就是看它的眼神，可以看到每一峰骆驼它的眼睛啊都是炯炯有神的，这就证明了在高温天气下它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
1: 在敦煌阳关玉门关旅游区，一系列防暑降温举措也陆续出台。
5: 在游客参观路线上呢，有洒水车定时来洒水，还增加了防暑的药品物品，给游客呢提供了菊花茶。
0: 重庆市气象台今天9:30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这是重庆连续3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市民户外体感温度可能更高。现在当地的温度是多少？当地对于城市运行有哪些应对措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的总台记者穆亮。穆亮，现在重庆的温度多高呢？高温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一博。我现在就在重庆市巴南区龙舟湾市政广场露天的一个环境下面，现在是下午温度峰值最高的一个时段，我们准备了几个实测的道具，让大家来直观感受一下重庆这种高温的火热。我刚才直播之前拿着这个温度计走出来，大概晒了有1分多2分钟，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温度已经是46.4度，这是就是我们现在拿在手中测到的温度。实际上我在现场这个太阳下面晒的，就晒了这么一会儿，我就觉得皮肤是非常疼的。我们在这个直播开始前呢，还打了一个鸡蛋，就是20分钟之前我们在这个地面比较深色的地方打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现在的样子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已经凝固了，而且蛋黄中间的蛋黄是已经有一点半熟的一个程度。在这个太阳直射下面，人肯定是受不了的。那么不在太阳下面，阴凉处的温度有多少呢？我们又准备了另外一个温度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一直放在阴凉处的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是显示是39.3度，也就意味着你不晒太阳，在阴凉。

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极端高温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避免中暑。那么我们今天是重庆市发布连续第三天发布红色预警，温度全重庆的温度是40到42度左右，那么预测40度42度，为什么我们体感会温度会远远觉得不止这么多？实际上这个预测的温度呢，它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百叶箱在气象上的，大家平时听到的预报气温其实全部都来自我们看到的画面的，它在山上的气象站设立的，距离地面1.5米高，并且放置在草坪上的一个通风的百叶箱里面，它是避光通风，不受地面辐射干扰的一个情况下测得的阴凉处自由空气的一个温度，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它是为了保证全国各地的温度数据有可比性。而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露天广场，它的一个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这个是我们国家有一部分在用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公式，我就不细致讲这个公式，我把里面的因素决定这个体感温度的因素给大家说一下。 T 代表预报温度，这个 E 代表水气压，它是由大气的湿度经过一个公式来算出来决定的。 V 呢表示当地的风速，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最后可以算出这个体感温度。我们按照今天重庆大概现在现场所在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个道具，这是我们在这个直播开始前放的一瓶冰冻矿泉水在户外。这个矿泉水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已经有很多水珠了，我用手撸一下这个可以看一下，我的手已经湿了。它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矿泉水瓶里面的冰水啊，它比较冷，外面的热空气里面的水汽会在这个塑料瓶的表面，它凝结成水，就形成了一个水。所以说这么快的时间凝结成这么多水，它也可以体现重庆的这种湿度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湿度里面，而且重庆在处于一个河谷地带，它的风力总体来说是偏小的，所以说让人感觉到体感汗有点排不出去，会感觉非常的炎热。在这样的一个极致温度下，不光对于户外的市民或者劳作者是一个考验，其实对于整个城区的这种园林，我们说绿植，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当地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园林的这个不受到高温的伤害呢，其实已经想了很多手段。巴南区市政管理局呢，他们是用了一套智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身后的这片绿色区域，它是一种 AI 加城市园林养护的一个智慧浇灌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它是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构建起了一个智能化全自闭环的一个养护模式。系统会根据天气、温度还有绿植它的一个生长需求，会去自动分析研判，触发这种喷灌的作业。目前呢，巴南区已经在我所在的这个龙舟湾市政广场还有通江公园等地安装了30多套智能的喷灌设备，有200多个这种喷灌喷头，而且这个装置呢还在进一步扩大范围。过去高温时代呢，这样的园林呢需要园林工人顶着烈日，用那个环卫车逐片的进行浇灌，它工作强度非常大，中暑风险也非常高。如今科技真正是给一线带来了减负。除了这个对这些环卫工人之外呢，当地的城市管理者还在

0: 便利环境，从智慧浇灌的这样的一个对园林的维护，再到在城市设立纳凉港湾这样对劳动者的一个尊重，在这样的极致高温下，确实体现了这个城市运行中的另外一种温度。好的，主播。
1: 嗯，要再次提醒大家，高温天气里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得到新提升，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打造更加严密的公共安全屏障。今年上半年，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侦办涉黑涉恶

0: 案件1744起，常态化扫黑除恶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提升，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较大事故同比下降8.8%。各地公安机关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十五五”开局起步营造更加优质的服务发展环境。今年上半年，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制定出台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等政策措施，健全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全面推行公安经侦部门便民利企十项工作指引，侦办侵权假冒犯罪案件1.8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8万人，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守护创新成果，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6%，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在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时有发生，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0: 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低空安全等技术应用风险防控应对能力明显提升，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体系更加健全。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1: 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表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的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还有伪装成熟人、权威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以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组织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这些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
0: 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此外，还将依托大数据分析搭建风险研判模型，对高频陌生视频通话、静默录音来电、短时间多次调取人脸素材、境外发起的视频请求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形成精准预警指令，推送各地公安机关开展预警劝阻工作。同时，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开展重点监测，并通报运营主体，及时消除隐患。今年上半年，共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监督检查600余次，对相关服务提供者进行警告、责令整改、关停等行政执法30余次。
2: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对公安机关如何持续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将在9月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0: 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

0: 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记者了解到，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的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1: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加强理念互融，推进务实合作，强化情报共享，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加大联合管控力度，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的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0: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被全部拆除。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柬埔寨警方不断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先后缉捕多名重大犯罪集团头目和重要骨干。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15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目前现场情况如何，媒体们都关注哪些焦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齐勇，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还有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场发布会就要开始了。那出席今天这场发布会的将由农业农村部的一位副部长和相关司局的负责同志。那既然要聊到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我们也提前为大家梳理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首先，民以食为天啊，我们知道粮食安全呢关乎国运民生，所以提到上半年农业生产备受关注的就是夏粮。那夏粮也是我国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首战告捷，也为后续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夏粮丰收了，正处于田间管理期的秋粮作物的产量如何呢？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正处于七煞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主汛期，也为我们的粮食生产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那因为我们知道秋粮呢是全年粮食产量的大头，那如何稳住秋粮的产量，如何实现全年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呢？那农业农村部有哪些应对的举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除了粮食之外啊，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情况如何呢？而且就在昨天啊，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力行监测的合格率达到了98.2%，那具体情况如何，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我们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过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之后，今年是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那今年上

0: 半年有哪一些举措，取得了哪一些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又有哪些新的进展呢？下一步又将如何落实，也受到大家的关注。第四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各地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有哪一些新进展。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年乡村的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等这些乡村产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再比如像村内的道路、供排水等等这些乡村建设情况如何，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此外，就在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发布了。那接下来如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如何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等？那农业农村部将如何把这些施工图、路线图落实好，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以上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期待在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能做更具体的介绍，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发挥报道。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一博。
1: 可以看出来大家关注的话题覆盖面非常广啊，也期待稍后的发布会对这些话题做出回答。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斯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今天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5: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4: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 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

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

0: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
2: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風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3: 防衛っていう風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風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4: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拉夫罗夫在

0: 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俄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盟个人交通工具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13.7%，涨幅较4月和5月有所回落。数据还显示，6月欧盟27个成员国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均环比上涨，多数国家涨幅较5月有所放缓。欧洲央行2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东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
2: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3: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 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 Même en 2020.
4: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 On se croira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2: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

0: 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三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9号，在从西宁开往西安北的动2698次列车上，一名4岁小男孩在吃东西时喉咙被卡，危急时刻，列车长立即对男孩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约30秒，男孩成功咳出异物。
3: 当天21点多，一位旅客急匆匆找到列车长白超求助，自己孩子吃东西被杏核卡住了，喘不上气。列车长白超一边火速赶往车厢，一边安排乘务员广播寻找车上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白超立刻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4: 我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已经说不出来话，我就立刻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治。
3: 约30秒的施救过后，孩子顺利咳出异物，当场哭出声，呼吸也恢复正常。
5: 你跟妈妈说脖子这还卡着没？
6: 不卡了。
3: 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带孩子乘车出行，在晃动的车厢中尽量避免进食坚果、带核类食物，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第一时间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

0: 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3: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

0: 制造海上摩擦。
1: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0: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叶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3: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气量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2: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4: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仁泽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0: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的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与美国东部时

0: 时间23号的21点，北京时间今天的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死伤。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他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4: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0: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1: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2: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1: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3: 目前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4: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4: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4: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 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

0: 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包括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3: 与访美期间集中推动大规模能源和投资合作相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地区安全及维持两伊传统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两伊之间的铁路建设、陆路运输、巴格达与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以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
2: 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4: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السيد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عندما يعني في زيارته إلى طهران،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نتائجها هو يريد أن يخفف الصراع ويريد أن يبدي يعني مرونة في التعامل، لا سيما وأن العراق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乡村消费韧性持续凸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2.5%，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今天，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吉天星 A04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它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并采用 AI 设计。这颗卫星都有哪些不同之处？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但它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它怎么工作。这颗卫星搭载了枝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

0: 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1: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就是你在地面上，然后呢向模型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生成一系列的稿子。
0: 但真正让这颗星更聪明的是，它可以实时上注 AI 大模型。
2: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到天上就是用而已，对不
3: 对？
2: 是吧？
3: 是的。
2: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发展太快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
4: 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瓜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气象模型，任务是变革天气预报的生成方式。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日常预报完全够用，但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种短邻预报对时效性要求极高。
1: 短邻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邻，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邻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介绍，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链路。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
4: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颗卫星都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这两颗卫星，一颗自己管自己，一颗在天上做气象预报，它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0: 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核心思路是把成百上千颗卫星连成一张网，让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干。专家预测，到2032年，全球遥感卫星预计超过3000颗，每天产生约300 PB 的数据。目前太空中的卫星大部分之间不互通，数据下传慢，等地面收到处理完，很多信息的价值已经过期了。
1: 第一，全球性没有啊；第二呢，实时性无法保障。只有大家卫星都能够协作起来，那就能够实现全球性和实时性的能力，再加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对于全球的整个地球的这个数据进行实时的处理，那么使得人工智能呢能够从地面搬扩展到太空中。
0: 算力上天，卫星互联，模型上天，这是三体计算星座设计的三步走。此前已经发射12颗卫星验证了组网能力，此次两颗新卫星将三体计算星座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三体计算星座的创新生态与应用图谱。按照规划，到2027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到100颗卫星；到2032年，将达到1000颗。
2: 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它头上，就是逻辑就是那么简单，对吧？千颗星就是

0: 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一定有颗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1: 据介绍，未来全球合作伙伴都可以接入使用三体计算星座，地球上哪里起火、哪里塌方、哪座城市拥堵，星座都能实时感知。一个人工智能在太空运行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4: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巴西政府2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巴西等贸易伙伴征收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的解决争端解决机制。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了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以及关键的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天动用导弹以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4: 泽连斯基说。

0: 当天，他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团队，该公司将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详细来看新闻速览。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俄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盟个人交通工具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13.7%，涨幅较4月和5月有所回落。数据还显示，6月欧盟27个成员国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均环比上涨，多数国家涨幅较5月有所放缓。欧洲央行2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趋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当地时间23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
3: 据法国吉伦特省官员23号介绍，当地的山火蔓延迅速，已经逼近该省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旅游名镇莱日弗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已经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toutes les flammes, le ciel rouge, j'ai jamais vu de ça depuis que je suis ici, quoi. Même en 2020.
5: Vers 10h,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avec des gros panaches de fumée qui sont de plus en plus proches. Donc forcément très inquiétant. On voit les dashs qui passent régulièrement, donc assez compliqué.On se croit en zone de guerre, donc...
3: 目前法国西南部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400公顷，当地已投入约8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由于风向多变，阵风频发，灭火作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时间24号凌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因山火蔓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政府23号表示，鉴于多地森林火灾形势严峻，已致函中央政府，请求启动国家级三级应急响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灭火工作。目前，马德里已有数千人被疏散，部分火灾超出当地灭火能力。预计24号气象条件将十分不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支援。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使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截至目前，欧洲今年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年平均水平。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14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于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东部和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降水和地形叠加效应，台风红霞致灾的风险较高。由于累计降雨量比较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高，因此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地质灾害的影响。台风红霞逐渐向粤闽沿海靠近，福建漳州的漳浦县处于台风可能登陆的区域，为了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当地正组织出海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人员撤离上岸。目前漳浦的应对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总台记者方欣，你现在呢就在漳浦县六鳌镇的一个渔港，我们就来连线他。欣妮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漳浦六鳌镇的虎头山一级渔港码头。那这个渔港呢，它是国家级的渔港，同时也是漳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停靠了有将近全县半数的渔船。那根据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渔船是一艘挨着一艘停靠在码头的两侧。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多，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我们也关注到哈，渔民现在正在进行缆绳的加固。那正常的时候呢，平日里头他们是会绕2到3圈的缆绳，而为了应对台风，他们是多绕了几圈，同时加了有将近1倍。那这个缆绳的材质我们关注到呢是粗尼龙绳的材质，最后他们在进行缆桩的一个加固的时候呢，会绕上一个死结，打一个死结，也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关注到旁边的船舶呢，它的船身两侧还有相应的这个轮胎，同时岸边呢也加上了橡胶板，也是为了说台风来临风浪大的时候呢，防止说船身跟岸边进行剧烈的一个碰撞，起到一个防撞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在现场关注到还有相关的渔业部门、海事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包括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护排查，对于这些相应的隐患。同时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电路的一个巡护，对于电线杆呢进行拉线，包括说增强。那现场呢我们还关注到，除了海上的防御之外呢，在路上，在关键的一个农事的一个抢收期，当地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目前呢漳浦它是福建省首批的粮食示范产能区的一个示范县，全县呢它的水稻的种植面积是达到了7.9万亩，目前 是在一个早稻的收获的关键节点，在

它的一个收尾期，同时晚稻呢也要赶紧的播种下去。因为这次台风的影响呢，当地也是在积极的组织开展说对于早稻的一个提前的抢收，同时对于晚稻呢也在进行一个开沟排水的一个工作，希望最大程度的来降低这个台风带来一个损失的影响。同时呢，我们还关注到现在呢福建省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极限越障，参赛队员需要协同配合，在220米的距离内通过21个障碍物，挑战体能极限。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
2: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3: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2: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4: 快开始比赛，要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朦胧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2: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5: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2: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二，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去信息。
5: 我继承他，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他，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他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他，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2: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环主攻冲锋枪射击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击发每一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
1: 队长谢湘蕊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湘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至今体内还留有3颗钢钉。今年比赛，谢湘蕊主动请缨参加追捕突击、解救人质、极限越障3大团体科目和1个个人手枪射击科目比赛。
4: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2: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在谢湘蕊的带领下，队员们沉着应对，先是在解救人质中夺得团体第三，在昨天傍晚结束的追捕突击项目中又斩获团体第二，用实力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姑娘们为共同努力换来的成绩而欢呼，也相约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要在这片挥洒汗水的赛场上一起舞蹈。
6: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7: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8: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3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9: 这不就是青春吗？
10: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9: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贵州贞丰县的一辆水泥罐车因为制动失灵冲出了道路，坠入坡底，驾驶员被困，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这辆水泥罐车行驶至一段下坡弯道时，车辆失控，没有沿主路转弯，而是直接驶入主路左侧的一条小路。由于车速较快，车身较重，车辆在转弯时重心迅速向右偏移，随后失控，侧滑出路面，翻滚坠入坡底。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车辆坠落点位于路边一处水潭旁，与路边落差约有10米。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意识清醒。救援人员立即利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卡住驾驶员的车门框和变形钢架逐步破拆和扩张。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处置，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医救治。目前，司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经交警部门排查，事故系车辆制动失灵所致。
1: 7月19号，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在国际班轮旅检通道开展监管作业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点图像异常，随即开箱查验。
3: 检查过程中，连云港海关官员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检出了600粒仅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封装、形状和颜色各异的药片，外包装无生产日期、无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该旅客自述为境外购买，意在快速瘦身。随后经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显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
4: 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较强成瘾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施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进出口麻醉药品以及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
3: 目前海关已经依法对该批药品予以暂扣，相关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海关提醒，此类药品来源不明，成分复杂，存在健康风险，旅客应当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违规携带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品等违禁品入境。
1: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以关闭平台付费服务为幌子的骗局迷惑性极强。近日，天津一位老人险些因此受骗，民警紧急拦截后帮老人保住了170万元。
2: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体育中心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一居民正遭受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当事人电话均未接通，于是立即上门拦截。
5: 大娘后开门。
6: 哦，你是被骗了？
5: 是吗？我不
6: 是，你给我挂了呀。
7: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
2: 民警赶到时，当事人手机屏幕已黑屏锁定，电话那头的诈骗分子疑似正在远程操作老人的手机。当事人慌乱地告诉民警，自己已将身份证号泄露，还拍了一张银行卡发给对方。情况紧急，民警当即拔掉手机卡，切断手机网络，阻断远程操控。随后，当事人儿媳赶到，核实老人名下共6张银行卡，余额合计约170万元。考虑到骗子已获取部分金融信息，存在后续盗刷风险，民警与家属逐张核查资金是否变动，确认无损后，又分别联系6家银行客服，逐一办理挂失。
8: 千万不要再点任何东西。
5: 对，
8: 他说关闭嘛，没事儿，咱挂电话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别着急的一天半天。
2: 事后，当事人回忆，当天他接到自称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账号开通了直播服务，下月起收费，询问是否需要关闭。老人担心是孙子玩手机时误操作，便答应关闭。按对方要求添加微信，点击链接后，手机瞬间黑屏。对方催促他报出身份证号，拍摄银行卡照片，老人头脑发懵，一步步落入圈套。警方提示，冒充平台客服要求办理退费、关闭付费服务的，均是高发。

0: 电信诈骗套路，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个人信息。
1: 为抢抓八月上旬花粉季来临前的防治关键期，北京市北部郊区开展致敏杂草清理，从源头降低夏秋季主要致敏花粉的浓度，预防过敏性疾病。
2: 根据前些年花粉监测结果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每年八九月份是北京致敏杂草的花粉飘散高发期，大量花粉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等疾病。这些致敏植物集中生长在城乡结合部、郊野空地、道路沿线等，涉及黄花蒿、灰绿篱、绿草、狗尾草等野生杂草。相关地区计划赶在开花前切除杂草，上补开花试粉枝干。
3: 连续几年的监测已经掌握了花粉飘散的规律了，除草以后呢，它这个草就长不起来了，长不起来呢，它就不会再形成花粉。对过敏患者来说，减少花粉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从源头治理最有效的一种那个防治措施。
4: 本身就是清除的对象，我们要求呢，清除过程中要留茶高度呢，要留8公分，这样呢，既不影响它的水土保持功能，也不伤了这些植物的根，这是削弱它的生活力。一些非致敏植物的生长，光照创造了光照条件，创造了水分和养分条件。
2: 目前，北京北部的怀柔区和昌平区已经启动致敏杂草专项清理行动，覆盖公园绿地、公路两旁、办公区、居住区、田间地头等场所。
5: 致敏杂草清理行动呢，主要就是由这个各行业部门来推动各行业领域的这个杂草清理，也发动这个全民，然后开展这个自家比如房前屋后的这些杂草清理，从这个源头防控这个过敏性疾病。这个致敏杂草它也有的时候引起这个蜱虫的这个繁殖，包括蚊虫，清除杂草防控蠢蜱传染病。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6: 然后这个我们北北海弄出去。
7: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8: 得赶紧给抢，你啊都一种力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容易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9: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0: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1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

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应秘鲁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我国启动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征收工作。
2: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八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八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
3: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这次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的实施呢，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2: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幫助，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
3: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我们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规程，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
2: 规程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这个制度啊，第一个好的方面就是细化了之后保护他的权益。第二点呢，

0: 方便了参保人。过去呢，个人来回跑，这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一次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参保人只要登录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全国社保的统一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你去申请说好我要转到新单位啊，那后续的工作呢，就是由这个企业来办了。
1: 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2: 今天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坐落于山东境内，总面积7300平方公里，2021年实现勘探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建设空白。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至2400余吨，开发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实现了页岩油立体开发从3层楼到5层楼再到7层楼的跨越，单井投资降低60%，用地减少30%，建产周期缩短了40%，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相较于常规油气资源，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具有埋藏深、演化程度低、构造破碎、孔小油稠等特点，曾被国外技术判定无商业开采价值，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世界级勘探开发难题。为盘活深部油气资源，科研团队依托累计20000米岩芯资料、16万块次化验数据，创新建立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富集成藏理论，将页岩油可动用成熟度下限由0.9%拓展至0.6%，全新探明济阳页岩油资源量达105.2亿吨，极大释放了深层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
4: 4年多来，我们先后探明了新兴、新河2亿吨级的页岩油油田，累计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建成了产能132.3万吨，2025年年产油达到了70万吨。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产油已经突破了200万吨，储量产量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2: 页岩油是富存于页岩层系中的石油资源，属于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被誉为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
3: 页岩顾名思义，是如树叶般层层分布的岩石，具有薄叶状或薄片层状的节理。页岩油便是储藏在页岩中的石油资源，通俗来讲就是储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不同于常规油气藏的开发，页岩油的开采则需要对含油页岩进行压裂，用水和助剂使含油页岩中的裂缝扩大，以释放出页岩油。由于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和传统石油资源的减少，页岩油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当前全球已在21个国家75个盆地发现页岩油，可采资源量700至800亿吨。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5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居世界第3。
5: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上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目前美军已经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也进行了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回顾2月28号以来双方的首轮冲突，美国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为何又要大打出手？此番表态背后究竟有何考量？美军的胜算又有多少？此外呢，昨天的另一则消息可能撬动了中东地缘政治版图。沙特称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借民用核合作拉拢沙特意图明显。但是随后美方又放话，若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能的合作协议将会作废。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什么？美国为何强烈要求沙特加入？本节新闻重点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的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2: 当地时间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2: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说，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以及人员驻地发动了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的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当中美军的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此次数据下调的原因，军方内部的说法和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对《纽约时报》透露，此次数据变动是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不过，《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其中已经身亡的4名美军死亡的时间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国伊朗临时停火之后，因此不再计入对伊朗作战的美军阵亡名单。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当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呢？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5: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的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

0: 扎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的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2: From the Israeli point of view, it affects the arms race, the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creates precedents.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or possibl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capabilities.
0: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和本尼·甘茨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举措。
1: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可行性，引发了以色列内部的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的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外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梳理以色列主流媒体分析，以方核心担忧集中在三点。首先，第一，金标准的放弃。此前，美国与阿联酋核协议禁止本土铀浓缩，此次却允许评估在沙特建立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尽管美方承诺采用美方封闭式控制的黑核技术，但以方认为沙特已被赋予了合法核门槛的能力。第二呢，是以色列军事优势被削弱。以方担心沙特核计划将引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打破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边界。第三呢，是地缘筹码被提前交付。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

0: 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亚伯拉罕协议当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沙特如果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意味着什么？美国为何强烈要求沙特加入该协议？继续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观点。
2: 亚伯拉罕协定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时候希望能够重整中东地区的地缘力量的格局所推出的一份这种综合的中东战略计划。这种战略计划的核心就是要尽快的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尽量的搁置巴以问题在中东议题当中的重要性。在第一个任期当中，也尤其是2020年，当时中东地区的4个阿拉伯国家，先后是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埃及和约旦，同以色列实现了这个关系正常化。那么在美国看来，作为阿拉伯世界当前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如果能够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会极大的推动和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个节奏。所以说呢，美国是一直希望能够助推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加入了亚伯拉罕协定，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啊，那么会在未来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同沙特关系很紧密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改变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巴以问题也可能会被进一步的边缘化。那么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这种中东地区的道义问题，它的险境和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被进一步的下降。那么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断的助推这个巴以问题的边缘化，尤其是亚伯拉罕协定的这个推动，实际上呢是希望能够重构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的这个格局，尤其是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共同的来应对所谓的伊朗威胁，并且在未来形成一个以美国为纽带为核心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去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所以尽管现在来看恐怕巴以问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阻碍着沙特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呢考虑到沙特国内他国家发展的需求，以及沙特所面临的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所带来的复杂的地缘形势变动，恐怕沙特的态度会在近期出现一定的摇摆。那么亚伯拉罕协定的变化，尤其是沙特自身的态度变化，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量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跟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飞机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4: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 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三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据报道，韩国于昨天向中国赠还一对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4: 中方对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表示高度赞赏。中韩历史上都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韩国向中国赠还清代石狮文物，是落实今年一月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1: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重要的学术会议。其颁发的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获奖后，邓玉、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对他们起到了很大帮助。
6: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7: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2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8: 在采访中，他们也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6: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 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

0: 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1: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使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记者在今天举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贸仲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然而，小泉进次郎近期的涉核言论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了质疑和批评。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有日本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称，不遵守宪法的公职人员应该立即被开除，既没有常识也没有良心的人是多么可怕。有网友表示，像这样的人担当防卫大臣真是危险至极等。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近日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3号就小泉的言论表态称，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不变。
2: 24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59届东盟外长会上，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和立陶宛4国签署协议，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成为该条约新的成员国。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1976年，东盟成员国签署发起了该条约，条约宗旨和原则包括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 整和各国的民族特性，尊重各国免受外来。

0: 来干涉、颠覆和制裁，保持其民族生存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天，俄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571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从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等实施了集群打击，摧毁无人艇储存仓库和装备机库等乌军的目标。乌克兰空军24号通报称，自23号的18点开始，俺军使用5枚导弹以及180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24号的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4枚导弹以及160架无人机。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和俄方的通报，乌军还使用了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州的一座工厂。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俄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盟个人交通工具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13.7%，涨幅较4月和5月有所回落。数据还显示，6月欧盟27个成员国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均环比上涨。多数国家涨幅较5月有所放缓。欧洲央行2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阿里的苍茫高原，到北疆的山间密林，再到南国的辽阔岸线，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天涯卫士。他们不直面硝烟冲锋，却始终扎根站位，鲜有高光时刻，却是沙场制胜、边关安宁的坚实基石。下面一起走进以精准勘测、硬核保通为天职的保障兵。阿里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被称作生命禁区。阿里军分区通信站的官兵们驻守在这里，担负着数百公里边防线路的通信保通任务。这几天巡线分队正在开展光缆巡修任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巡线路。
3: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

0: 他们是由中国海军陆战队的特种部队所组成的，由中国海军陆战队负责包揽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话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
1: 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外，这块地形就是这个湿地，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1: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2: 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
3: 没事，班长，能行了。
1: 在海拔5000多米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路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加剧。
4: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身为通信女兵，无论是在机房守机台，还是上山查光缆，我都会履行好通信兵职责。
1: 吃过午饭，官兵们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一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
5: 这条光缆是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在生命禁区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6: 空军通信兵保障着每架战鹰每道指令洞中通全域通，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信息网。近日，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部机动至陌生地域，围绕战场环境勘察、指挥所抗毁接替等多个科目展开全要素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1: 接到命令，通信保障分队迅即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达预定区域后，官兵们紧密协同架设天线、搭建伪装网，有序建立前进指挥所通信网系。野战指挥所内，操作员熟练运用多种手段组网，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机动通信枢纽。此时，导调组突然下达指挥所遭毁特情，官兵们立刻开设野战通信枢纽，综合运用多种无线手段，构建任务地域降维保障体系，组织各要素入网，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指挥链路畅通。
7: 我们构设了5类20余种特情导调，各要素根据任务场景联动开展筹划作业，各模块高效协同议案处置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实战背景下机动分队组网通联能力。
1: 通信刚刚恢复，导调组又施加强电磁干扰，通信频道被杂波覆盖，多路信号同时中断。指挥员迅速研判，立即启动抗干扰预案。机动分队依托地形优势进行伪装防护，频谱监测小组精准定位干扰源，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确保了指挥链路的持续畅通。此次演练全程采用无线手段构建任务地域信息通信网络，有效提升了部队部署和快速通联的网信支撑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海军测量兵被称为战舰的探路人、航道的丈量者，他们用精密仪器丈量深蓝，用精准数据守护航道，是保障舰艇航行安全、捍卫国家海洋国土的重要力量。近日，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坚守的身影。
1: 清晨，海浪拍打着礁石，测量官兵们穿过滩涂，准备开展作业。他们登上小艇，在狭长的水道中往复穿梭，操作测量仪器，采集各类数据。海上测量需要良好的气象条件，测量官兵要在强烈的阳光下密切监控仪器工作状态，同时克服运船带来的不适。像这样的测量工作，官兵们已经持续了40多天。在这片10多平方公里的测区，他们需要搭乘小艇来回奔波上千公里，一寸寸、一点点地描绘着祖国的海洋国土。
8: 不少战友刚出海就头晕恶心，吃不下饭，有时候测到中午胃里翻江倒海，只能喝矿泉水硬扛。2-3天下来，脖子、手背都晒得通红脱皮，咸海风一吹，钻心的疼。
1: 航迹为尺，小艇为笔，海上测量的水深数据为舰艇开辟安全航道，陆海交界的岸线数据同样是海图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面对小艇也难以驶入的浅滩，他们需要携带测量。

0: 量设备进行涉水作业，登上湿滑的礁石，走过难行的滩涂，足迹所至都是一组组精准的点位数据。
1: 我们在任务时经常会受潮汐、海浪、能见度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一个关键坐标需要等数小时，只为仪器能抓捕到最清晰的回放。甚至为了能验证一组数据，我们还精准判断涨潮退潮时机。
0: 一组组精准数据，一条条安全航道，见证着测量官兵的默默坚守。他们用脚步丈量海疆，用精度守护航迹，在祖国的海岸线上默默耕耘，用青春和汗水丈量每一寸蓝色国土，用无声奉献筑牢万里海疆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晚上国道214线的云南迪庆州的虎跳峡镇路段突发泥石流，造成道路双向全幅阻断，滞留100多人、50余辆汽车。相关部门赶到现场之后，将滞留人员和车辆疏散至周边的安全区域。由于夜间的能见度低且持续降雨，山体不断有碎石滚落，夜间作业安全风险极高。经公路、交警、路政等多部门联合研判，先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线封闭。天亮之后，公路部门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清淤作业，中午12点左右道路恢复通车。公路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地质灾害易发，需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如遇危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7月5号，一名男子在福建厦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了意识，危急关头，中学生陈锦威、陈泽宇和护士戴秋玲紧急接力施救，成功地挽救了一条生命。三人的救人行为被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确认为见义勇为。
4: 快点给他拉过来，
5: 有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4: 我儿子学过，快。
6: 7月5号下午，在厦门白城沙滩海域附近，一名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失去意识，漂浮在水面上。附近游玩的陈锦威、陈泽宇听到呼救声后，在确认自身安全后，立刻下水将溺水的男子拖到岸边。陈锦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大概过了1分多钟的抢救之后，那个人吐了一口水。
6: 就在陈锦威施救时，护士戴秋玲听到呼救声后，她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了咳呛反应，逐渐恢复意识。三人在等待120急救车到场后才离开。经认定，戴秋玲、陈泽宇、陈锦威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为他们颁发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
8: 作为一名护士，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7: 觉得这是平常顺手的事情，能及时的伸出援手去救助需要救助的人。
6: 记者了解到，目前溺水男子身体已无大碍。
3: 日前，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员工。随着智慧公园建设的深入推进，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
6: 来到天坛公园的东侧广场，一台清扫机器人正吸引着游客们好奇的目光。据了解，该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除了能按规定的路线清扫，

0: 还可以主动巡扫2米之外的垃圾，大幅提升了公园的清扫效率。
1: 它可以运作6小时左右，它本身自己可以喷水，而且带吸尘功能，所以尤其是在公园这个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哎，它的作用就非常的大，它还可以对游人进行主动的避让。
0: 除了天坛公园外，在玉渊潭公园，水面割草机器人集收集、打捞、输送于一体，正在完成沉水植物清理的工作。陆地上的智慧巡检车也在同步上岗，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不文明行为的识别、植物病虫害监测、设施故障检测等，为游客们营造整洁优美的游园环境。
2: 这个车我也是第一次见，然后贴的那些贴纸也都挺好看的，凑近了一看发现它能自己停下来，感觉科技感也挺强的。
3: 它是个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巡逻车，咱们车内呢装了一些应急救援的一些物资，包括灭火器、医药箱，如果突发情况的话，那个咱们这个车辆会就是相当于一个应急点儿。
0: 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北京预计7月底前将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运行72台机器人。
4: 机器人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效的补充，例如说它可以做到全天候不停地去巡检，我们也会把实际应用中的这个经验反馈给厂家，让他们开发出更多适合公园使用、适合公园场景的这些新功能以及新的型号。
5: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道，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14时，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为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加固鱼排设施。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沿海养殖鱼排所有人员需要在今天18时前全部撤离上岸。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1: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2: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今天上午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汕尾市今天早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记者今天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截至今天的12点，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停运。
1: 24号16时，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累计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目前，广东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5419艘船舶开展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300

0: 3003、3003-1、3003-2、3003-3、3003-4、3003-5、3003-6、3003-7、3003-8、3003-9、3003-10、3003-11、3003-12、3003-13、3003-14、3003-15、3003-16、3003-17、3003-18、3003-19、3003-20、3003-21、3003-22、3003-23、3003-24、3003-25、3003-26、3003-27、3003-28、3003-29、3003-30、3003-31、3003-32、3003-33、3003-34、3003-35、3003-36、3003-37、3003-38、3003-39、3003-40、3003-41、3003-42、3003-43、3003-44、3003-45、3003-46、3003-47、3003-48、3003-49、3003-50、3003-51、3003-52、3003-53、3003-54、3003-55、3003-56、3003-57、3003-58、3003-59、3003-60、3003-61、3003-62、3003-63、3003-64、3003-65、3003-66、3003-67、3003-68、3003-69、3003-70、3003-71、3003-72、3003-73、3003-74、3003-75、 又连续两天派舰船清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1: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菲方的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2: 李海，李海，等我，走。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3: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5: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 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6: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人海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

0: 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1: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0: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控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同斯洛伐克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斯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佩列格里尼总统。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资金、资产、资源，累计追回了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营滩遗腐问题，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

0: 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呢？一同来了解一下。
2: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3: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2: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针对境内外个别不法中介机构和个人诱导纳税人通过离岸信托隐匿财产逃避纳税的行为，监管部门提醒纳税人不要轻信，以免造成偷逃税违法行为。对诱导协助纳税人逃避税的不法中介和个人，税务机关将按税收征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极限越障，参赛队员需要协同配合在220米的距离内通过21个障碍物，挑战身体的极限。那目前比赛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陈玉。陈玉你好，今天的挑战赛的比赛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张涛，我现在是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科目的比赛极限越障。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资深的赛事解说员李东警官。李警官你好。
6: 你好。
5: 好，现在呢，下一组队员马上就要上场了，那我们边看边说。我们看到一队一共是有5名队员组成啊，今天下午的比赛应该都是男队。
6: 是的，今天上午呢，所有女队的比赛都已经结束，那么今天下午呢，就是我们男队的一个角逐。我们看到四川呢已经来到了穿梭梯，那这个环节呢非常考验啊队员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
5: 我们看到第三个这个障碍上面是有一个铃铛的，很多个障碍物其实都是这样的设置，你必须要碰到那个铃铛才算你完成了这个障碍的通过。
6: 是的，一个呢也是便于整个执裁的一个判罚啊，要完成这个动作呢必须要去拍铃。我们看到呢，现在已经通过了攀升墙，来到了人梯。那么人梯这个障碍的设置呢，非常考验我们整个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同时呢也考验我们 各省的教练组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安排。我们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不同的省份呢它有不同的计划的一个安排，所以呢通过的速度也不一样。

0: 啊，我们看到现在呢，人梯已经开始搭建。好的，四人人梯搭建以后呢，另外一名队员快速通过。这里呢，就考验到队员之间的一个默契，同时也考验我们的速度和力量。啊，第一名选手已经来到了平衡木。
1: 这个平衡木啊，是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被允许上场地的时候，我体验的为数不多的我能够上去体验的项目，而且还是不考虑计时的情况下。
0: 是的，平衡木呢其实看似简单，那么第一个队员通过以后呢，平衡木会剧烈的晃动，那对于后面的队员的难度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么现在队员呢已经通过了云梯，进入了一个龙门墙。其实这些障碍呢都是模拟了我们在特战队员在实战中会遇到的，比方说山地的一些穿越，城市的不同环境的一个穿越。这里呢既考验到我们的速度、耐力、力量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素质。那么接下来呢，队员来到了其实整个一个科目里面最难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滚筒桥啊。其实我们看到滚筒桥看似和云梯差不多，但是呢滚筒桥它有一个难点呢，就是你在拉下一个横杠的时候呢，它会转动，其实有短暂的一个失重和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个呢对队员的握力和整体的力量呢是极大的一个考验。
1: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障碍物已经通过了一半以上了，大家的体力消耗已经非常大了，这时候还要考验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确实是很困难。我们看到现在来到了水坑，这也是唯一一个还要经过有水的区域啊。
0: 是的，整个科目的设计呢，其实是每一个环节里面它消耗你的力量不一样，有些呢是消耗你的上肢力量，有些科目呢消耗你的下肢力量，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整体的体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到后期的几个障碍其实考验的真的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意志力。
1: 我们看到其实从水坑出来以后，我们的队员的体温包括身上已经湿了，这个摩擦力也有影响，对后面的项目其实是会有一定的难度了。
0: 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到横渡神，其实我们队员的身体全部已经湿了，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脱手啊。那么前面呢这么多科目下来呢，我们的手的握力啊已经非常的弱，那这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如果中途掉下来，那必须要从头开始。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一队的表现还是非常好，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啊，每个人的衔接也非常的密切。最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
0: 横栏组。那么这个横栏组呢，从视频上看呢看不大出来，其实事实上呢它每一个横栏组的距离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我们队员在翻越的时候呢，它冲刺的预备的空间会很小。好，现在呢已经拦到了最后一个障碍的协作墙，从名字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里呢需要我们的队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快速的通过。我们五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娴熟的一个配合。好的，加油。好的，最后的冲刺也是他们本届比赛最后的一个障碍。好，恭喜四川。
1: 我们看到最后一名队员按响了这个计时器之后，时间是停留在了4分2秒。这个成绩对于我们今天他们冲击奖牌或者冲击前几名，你觉得有竞争力吗？
0: 4分02这个成绩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有冲击前几名的可能性。
1: 好，非常感谢李东警官的介绍。在连线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赛感受啊。其实能够站在这里看到全国最顶尖的公安特警在这里同场竞技，我本来以为我的最大的感受会是紧张激动或者是大饱眼福，但实际上一路看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是感动。当我看到我们的公安特警们眼神中的那种坚毅，看到他们一次次的挑战极限，看到团队之间的团结协作，我想啊，通过这些呢，我们不仅是能很直观的看到我们全国中国的这些公安特警他们毋庸置疑的战斗力，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公安特警们顽强的意志力和他们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决心。那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张涛。
2: 好的，陈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比赛的这个极限越障的比拼啊，是整个挑战赛当中最考验特警体能、意志力还有协作能力的一个压轴的科目。挑战赛团队的总分排名也会在这个科目完赛之后进行揭晓。那么这个科目的设置有哪些特点？极限考验到底又体现在哪些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前在比赛场地的相关探访。
3: 极限越障科目要求五名参赛队员通过220米内密集设置的21个障碍，用时最少的队伍取胜。
4: 他通过这种有的长距离有的短距离来模拟那种实战中在主突反恐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废墟。

0: 区、一些矮墙、一些通道、一些涉水、一些高空、一些滑索、速降等等很多模拟的场景在里面。
1: 比赛开始后，特警参赛队员需要首先依次通过高架梯、穿梭梯、攀爬绳、横向墙，来到极限越障科目的第一个难点项目组合。
2: 悬空板、高低栏和攀绳墙这三个障碍组合在一起是比较难受的，不管是从心肺也好，然后从你穿越障碍的高度难度来说，
3: 就是因为它哪个的强度都很大。
2: 对，它的技巧要求比较高，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你看这里爬上去，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下来，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上去，然后穿过高级栏，然后再下来，然后再通过这个攀绳墙。
3: 负荷很重。
2: 对，其他的障碍单个的这个间距还是有那么几米的，但是这个衔接特别快，
3: 几乎没有间隔，可能跨一步
2: 就只是有一步的距离，所以特别难受。
1: 通过攀绳墙后，参赛队员需由四人先踩肩搭乘人梯，按照倒序自下而上依次通过人梯。
2: 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整个障碍区最难的一个障碍，人梯。
3: 人梯
2: 啊，到达这个地方说是一个心肺的一个临界点。如果到这个临界点，然后
3: 绷不住了，
2: 然后就特别容易失误。如果一个人失误了，或者是脚滑了，整个梯子就会散掉，还得重新再搭，重新再通过。所以必须一次完成。
0: 大家通过踩肩的方式搭建一个纵向的一个人梯，对每一名队员的身体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最下面那名队员，他承担了上面三个人的重量。
1: 除了体能的消耗，极限越障科目在障碍设置中还重点考验特警参赛队员在节奏打乱、无序环境下的把控能力。
2: 这个障碍叫横栏组，总共是六个障碍组成。这个地方虽然从前面看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之间的距离不太一样，
3: 好像越来越
2: 越来越窄
3: 了。对，为什么要这样打乱你的节奏？
2: 对，打乱你的节奏。有人是要跨两步，
3: 节奏越来越快，
2: 跨一步。你看两步之间这个距离越宽，它有调整的时间，到越到后面它只是下来就要上去，所以越到后面难度越大。
1: 裁判员介绍，极限越障的21个项目中有8个需要协作完成，对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最后一个障碍协作墙，队员协同配合从高 2.65 米的墙体顶部翻越通过。
0: 可以说队员经过前20个障碍之后到最后一个协作墙，胜利在望，就在眼前，但此时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所以在最后一个体现了把我们整个特警的这个战斗力、凝聚力淋漓尽致。
4: 220米翻越21个障碍，听起来就难度不小。而且在刚才的直播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参赛队员们跳跃翻腾，动作可以说是行云流水。那么翻越这些障碍到底有多难呢？我们的记者在特警教导员的指导和保护下也体验了一把，来看看。
5: 这座5米长、4米高、相当于一层半楼高的高架梯是极限越障科目设置的第一个障碍。5名特警参赛队员在比赛开始后需从正面攀爬软梯，从高架顶部翻越，再从另一侧落地。脚接触地面之前，手不能脱离软梯。前一名队员脚接触地面后，下一名队员才能开始。正式比赛中，每名男队员平均通过时间仅7秒左右。在特警教导员的指导和保护下，记者尝试着攀爬并翻越软梯。
6: 实际上是没有人在那扶的，是吗？不行，我到这儿已经觉得很害怕了。
7: 你已经过来了。好的。
2: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个障碍，用了5分钟时间。
6: 我觉得体力的挑战还是一方面，心里非常的恐惧。我老觉得这个要掉下来，而且这个一直在晃，如果你不拉的话它更晃。
5: 特警教导员介绍，与普通楼梯不同，由于软梯无刚性支撑，整梯会随着攀爬时身体的移动而左右摇摆，导致重心不稳。全程需要双手持续拉紧，分担体重，上肢负荷极大。
3: 我真的非常害怕。
8: 没有几个人能坐这个。
3: 关键我觉得我在上面很狼狈， 就是由一个非常狼狈的姿势下来了。

0: 点都不狼狈啊。我们女队练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样。
1: 哦，
0: 一开始
1: 也是这样吗？
0: 也是这样，也害怕，第一个也过不去。只要你挑战成功，心理遇到障碍之前，我们训练就说的是过障碍，其实过的就是心理障碍。好多障碍不敢过，但是过完之后，挑战成功之后，会一遍比一遍快。
1: 这样？
0: 哎，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2: 普通人艰难尝试可能耗时几分钟，特警队员娴熟通关仅需七八秒。悬殊差距背后是日复一日艰苦训练的沉淀。赛场上的高架梯考验的不只是体能与速度，更是直面风险的勇气。特警挑战赛中各类极限越障科目模拟真实处突环境，倒逼特警队员突破生理与心理极限，以比武立精兵。全国特警在比拼交流中锤炼处置本领，关键时刻敢于迎难而上，守护群众平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今天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死伤。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4: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他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的袭击准备了多种的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综合伊朗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当天打击了中东地区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提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的美军装备仓库和美国阿里夫间军营等目标。当天早些时候，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了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4号则再次对周边国家多处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那么，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号的10点30分，北京时间的15点。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兹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

0: 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针对新一轮以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日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2: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7月22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
4: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展览面积约400平方米，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以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为主题，展出了100多张图片、40件套文物、7个艺术品景观和11个多媒体产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展览面积约1180平方米，以抗战堡垒、干部摇篮、政治铸魂、烽火育才、抗大丰碑、永放光芒为主题，展出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7个多媒体产品和1个艺术场景，系统展现了抗大在革命烽火中诞生的光辉历程，生动再现其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培育军政骨干人才而建立的不朽功绩。
5: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地激励广大同志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取得更大的这种胜利，在这个假期啊，为我们的群众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公共的文化产品。
1: 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今天京津冀3地消协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6: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3地消协面向3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

0: 调查显示，近七成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三成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1: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2: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3: 眼下正值我国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期，从7月20号开始，江苏连云港海警局联合渔政、公安等部门开展了海上执法行动，对连云港附近海域涉渔违法船舶进行集中清查，共抓获涉案人员33人。
4: 7月22号上午，连云港海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灌河口附近海域存在非法捕捞活动迹象，违法人员驾驶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3无快艇，携带违规网具出海偷捕。对此，海警机构联合渔政等单位提前部署，调集多艘执法舰艇实施海上围堵拦截，将涉嫌违法作业的快艇查获。
5: 我们发现不法分子在禁渔期利用3无快艇携带网具出海从事捕捞作业，这些3无快艇经过改装，航速快，机动性强，善于利用地形特点躲避追击，在海上查缉难度较大。
4: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查获3无快艇6艘、浮自筏11艘、非法捕捞养殖船舶4艘，抓获涉案人员33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3: 来关注高温天气。昨天进入大暑节气，高温暑热有所发展。监测显示，昨天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会增多。特别是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将联手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需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室内注意空气流动，合理使用空调。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者需注意补水，谨防中暑。今天9点半，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继22号开始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
0: 今天上午11点，记者在重庆綦江城区看到，太阳高悬在空中，炙烤着地面。道路上除了车流，人行道上行走的市民很少，他们大多打着遮阳伞或是拿着扇子，步履匆匆。
6: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也是看衣裳都是打湿完的嘞。
0: 监测显示，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升至40至4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老、弱、病、幼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如需外出要采取必要的防

0: 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1: 近段时间，四川遂宁持续高温，一段餐饮店门口的公共场所的视频引

0: 特别深，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要为他做点什么，为水里那种户外劳动者再做点什么事情。
1: 最初一天一冰柜的水就能满足需求，但自七月上旬以来，遂宁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随着气温的飙升，用水量也激增。
2: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在户外的骑手或者是环卫工来说的话，冰水冰块之类的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是经常来拿那个水，基本上要2到3次吧，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
1: 为了不中断供应，李建军每3天需要买一次水，一次买20件。7月1号那天，他照例去补货时，发现冰柜里的水不仅没少，反而多出了2件。他调出视频记录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这里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搬来了水，而这场爱心送水的接力才刚刚开始。
0: 抱歉，水啊！哎呀，那不好意思吧。
1: 随后，李建军将大家送水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随着传播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心接力。不仅有市民专程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委托外卖骑手将饮用水送至门店。
3: 我就觉得，还是很多外卖小哥还是很辛苦，特别是我们的那种警察呀、户外劳动者呀，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买点水，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有一天，有个骑手到爱心冰柜。过来取水，他说，老板，你们家的水特别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你们的水特别的甜，让我很感动，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念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城市变得更温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5: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击落了571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从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高精精度的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等实施集群打击，摧毁无人艇存储仓库和装备机库等乌军目标。乌克兰空军24号通报说，自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5枚导弹以及180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24号的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4枚导弹以及160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和俄方通报，乌军还使用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州的一座工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克拉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新西兰等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的关税表示极其失望。克拉森说，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并且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欧洲央行2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

0: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对其追加罚款。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受突发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霍山县一河道水位暴涨，一位群众在双湾大桥附近河道的浅滩上垂钓时遇到了水情突变，被困河中。接到报警之后，霍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迅速赶到现场，消防人员驾驶橡皮艇抵达被困人员的位置，并将其安全转移到了橡皮艇内。10多分钟之后，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到了岸边。消防人员提醒，野外河道水库水域环境复杂，垂钓爱好者外出垂钓时，请务必提前查看天气、水文等预警信息，切勿贸然前往偏僻未知的水域垂钓。前不久，江苏苏州不少网友拍摄视频记录，在独墅湖体验桨板突遭暴风雨，湖面风浪骤起，多块桨板被狂风掀翻，场面惊险。
0: 前两天，苏州多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提醒市民警惕短时大风暴雨突袭。7月22号，记者来到独墅湖走访，看到在月亮湾临湖区域已经拉起警戒线，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严禁一切水上活动，同时工作人员持续在岸边巡逻劝导，劝阻游客临水下水游玩。尽管如此，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下水。
3: 你咋知道这边有划船的？
4: 就是从手机上看到的。
3: 您知道这两天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吗？
4: 哦，我知道，所以我们就没敢往里面去，光在这边逛了一圈。
0: 就在7月19号下午，眼前这片看似风平浪静的湖面上演惊险一幕，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正在水面游玩的游客陷入险境。亲历者王先生告诉记者，下水时湖面风平浪静，谁也没料到短短几分钟内，厚重乌云迅速笼罩天空，瓢泼大雨倾泻而下，风浪也快速增大，众多游客来不及向岸边撤离。回想当时场景，王先生表示依旧后怕。
5: 挺吓人的，浪有点大，浪应该有个30-40公分高，我估计应该有个几百多吧。
6: 强对流天气风往那边吹，救援队把船从那里把他们截住，全部叫他们上岸，上岸了之后他们就躲在那个房子里面。
0: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网友拍摄视频的水域为划定的桨板活动区域，外围深水区域配有搜救船只常态化巡逻。险情发生后，有群众第一时间报警，搜救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多家水上运动经营商家也自发参与救援，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上岸，未造成人员伤亡。夏季湖面强对流天气来去迅速，突发性极强，桨板作为当下热门的水上休闲项目吸引了众多爱好者，但水面开阔缺少遮挡，一旦遭遇短时大风，极易发生翻板人员落水险情。怎样科学防范水上运动安全风险？为此，记者咨询了当地水上运动专业人士。
7: 那首先要自己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天气预报有说今天有。

岸边，确保穿好救生衣的情况下啊，把救生衣再勒紧一点，然后重心，我们整个桨板的话，我们站着滑或者跪着滑，重心会比较高啊，我们可以。

0: 查上去。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针对菲律宾船只在我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外交部发言人指明，非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且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生成，明晚至26号早晨或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相关地区已采取海上项目停工、船舶停航等措施。国家防总针对粤闽两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美总统特朗普称。

0: 正考虑对伊朗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回应，已做好应战准备，包括美国地面入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正在失去控制。花超15000元购买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申请退款后仅退回400余元。近期一起机票退费纠纷引关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平台仅以小字标注退票规则是否合理？消费者又将如何更好维护自身权益？网传在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是真的吗？记者前往变电站，亲身尝试破除谣言，电力专家讲解背后科学原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自中国海警局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4: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5: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1: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2: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共同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17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越东沿海靠近。明晚至26号的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了台风3级防御响应，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

0: 进撤，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组今天上午的9点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汕尾市今天早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测，7月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较大。珠江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记者今天从广
1: 24号16时，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累计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水域防台避风。目前，广东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5419艘船舶开展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0: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普速铁路列车将会陆续开始停运。那明天的10点起呢，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明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明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继7月21号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3号又表示，我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规模空前，我已经接近做出决定，我们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在当前美伊持续相互打击，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兵的背景之下，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冲突正从有限军事打击走向更大规模的升级呢？下面具体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3号的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0: 综合伊朗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当天打击了中东地区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提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的美军装备仓库和美国阿里夫间军营等目标。当天稍早的时候，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了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

0: 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此前，在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7月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0: 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在第一轮的冲突中，美国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 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

0: 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美国现在的这种新的部署，确实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或者说过去十几天当中，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美国压垮伊朗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新的这个战略动态来说，很可能会在未来发动新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列组和频次以及范围可能会更大。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当前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和沙特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也牵动着中东的变局。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我们看到7月22号，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不到24小时之后，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当中均未被提及。在当前中东局势正在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美沙核协议为何24小时之内横生变数？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们知道美国和沙特就民用核能合作进行谈判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而特朗普团队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是从第一任期开始就在推动的目标，二者呢都不是一时间的突发奇想。但沙特也多次表示，只有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目标以不可逆的方式明确下来，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正因为沙特设立了这条很明确的红线，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沙美两国在亚伯拉罕协议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一直没能取得预期进展。那就这一次的协议来说呢，我们看到在7月22号有关协议签署的美沙双方各自的声明当中是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但后期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外界就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条件恐怕并不是进行谈判时就明确列出的交换对价，而更有可能呢是在谈判完成之后美方突然追加的政治标签。白宫突然提及这样一个条件，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来呢，白宫需要一个很明确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成果，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延宕使得白宫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无疑呢可以为自己的外交加分。二来

0: 那其实在与沙特进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着很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将核能合作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绑定，使之上升到美国的地区战略和盟友关系层面，将会有助于相关协议在美国国内得到接受和批准。那除了应对国内，在面对盟友方面，实际上在爆出美沙签订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国内呢也是出现了相当强烈的质疑情绪，认为这进一步的加速了中东的核扩散，更重要的是对美国采取行动之前没有与以色列进行商量感到不满。那么如果现在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关联，以色列的不满呢可以被有效的疏解。除此之外，那出于亚伯拉罕协议本身的敏感性，如果美国在一开始就把亚伯拉罕协议列为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内在条款，那么沙特可能会非常抵触。但如今双方已经达成了框架协议，而沙特本身呢又因为红海局势对于美国的防务需求不断增长，那么让沙特接受一个附加条款，在白宫看来可能成功的系数会更高，所以多重因素造就了当前这样一个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的信息，台风红霞明天晚上至26号的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的沿海登陆。在广东惠东县，当地正在积极的准备应对台风。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这里是惠东县双月湾的内港码头，这里距离外面的海呢大概只有300多米的位置。现在呢目前这里的天气呢是非常晴朗，海面上呢也是风平浪静，但是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在明天晚间或后天凌晨台风登陆广东沿海的时候呢，这里也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冲击。目前呢受台风的影响，这里有可能会持续有暴雨夹杂强风的一个情况的天气的出现。当地呢已经为了应对台风啊，积极做好各种准备，全面来进行应对。据我们了解啊，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当地的气象部门呢就将这个台风的预警由白色升为蓝色，同时启动了2级的应急响应，也全面的开展了这个应急的预案，也通过多种的渠道呢向市民和村民呢进行一个宣传，要大家呢做好防范的准备，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非必要的时候也不要外出，同时呢也做好相应的应急物资的一个储备。交通方面，到今天中午3点的时候啊，我们了解到整个惠东县4100多艘的船舶和10000多名的海洋从业人员呢已经全部上岸停止工作了。现在整个滨海沿线的景区呢也进行了关闭，海上的客运的航线呢也关停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内港的情况哈，当地的政府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损害呢，将按照这个科学的原则呢，将一些船只啊都固定在一起，应对这个台风的冲击。同时呢，要求高层的建筑上的游客或者居民呢，转移到2到3层的低层来减少台风有可能带来的伤害。同时应急方面，为了这个防范台风所造成的市区内涝啊，当地也做了充分的预案，也准备了最有力的一些措施。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一个情况，台风到来的时候和当地海洋的这个涨潮情况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台风到来的时候当地是涨潮，那么它造成的市区内涝有可能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为了应对这个市区内涝的情况呢，当地政府也进行了一个排查内涝的一个工作。像我所在这个港口镇呢，它的整个居民呢大概23000多人，有8个村子，有1个社区。当地干部啊，根据不同的内涝的隐患风险点呢，派出干部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对家中有老人、身体有残疾或行动不便的这个家庭呢，提前进行转移安置，同时呢，给他们准备好足够的应急物资。目前呢，这项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
2: 好，以上是我们的总台记者张成从广东惠东县发回的报道，那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 同观。

0: 注。
1: 前几天我们共同关注刚刚报道过民航机票超售的相关话题。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还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2: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七成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三成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2: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4: 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查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1: 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称的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他误以为仅扣400余元手续费，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购票平台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是否合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6: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6: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看来林先生买的其实是不可退的机票，要退的话呢，也只能退回部分税费。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明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0: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5: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0: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 除了要了解机票退改签的收费规则，消费者在买机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售票平台又应该怎么做？民航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的时候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情况，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在九月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8: 记者了解到，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的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9: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加强理念互融，推进务实合作，强化情报共享，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加大联合管控力度，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的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1: 另外，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时有发生，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8: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

0: 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1: 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表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的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还有伪装成熟人、权威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以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组织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这些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湖南耒阳市的一男子为获取网络流量，利用 AI 技术合成身着警服、手持大量现金的虚假图片，在网上造谣传播，恶意抹黑公安形象。目前，该男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3: 不久前，一张男子身穿警服、手持大量现金的图片在网络传播，拍摄场景看似交警办事大厅，配图附带不实言论，引发大量网民讨论。耒阳市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
4: 开展溯源追踪，固定相关证据，确定发帖人为吴某后，第一时间依法传唤吴某。
3: 经查，传播图片的吴某为耒阳本地人，非警务人员。为博取网络关注度，他借助 AI 制图软件合成虚假图片，搭配不实文字对外发布。经民警询问，吴某承认自身违法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5: 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网络造谣行为，也提醒广大网民，切勿为博热度、触碰法律红线，自觉文明守法上网，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2: 高压线通常是指电压在10000伏级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说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0: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6: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像手机信号它产生的是百兆赫兹级别的，高压线产生的是50赫兹级别的，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0: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6: 我们常见的33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4米，而我们在个实际建设过程中呢，建到7-8米、10米以上，大概3层楼的高度。像我身后的这个75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对地距离啊，已经超过20-30米了，平常的日常活动啊，完全不受影响。
7: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0: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8: 高压线的下方我们要注意避免一些施工作业以及放风筝这种容易误触到高压线路。农户们会在地里铺设地膜，我们要对地膜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天气地膜刮起造成了线路短路。在雷雨天气，我们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的下方停留，以免造成了触电的这些事故。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炎炎夏日，多地正在经历高温炙烤模式，然而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却是一片清凉。接下来跟随着记者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

0: 秦皇岛的凉爽来自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渤海海水巨大的热容量使得这里的夏季海面升温远慢于陆地，形成天然冷源。在燕山山脉和渤海海域的共同调节作用下，秦皇岛的夏季也相对凉爽，成为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
1: 暑假带着小孩子来这边避暑避一下，然后这边气候都比较好，然后适合小孩子玩水玩沙。
0: 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夏日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泼水节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拆好了防水装备，走，咱们跟着游客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
3: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同时，受国家一系列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的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当地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完善多语种服务体系，提升入境游支付便利化。
4: 接下来我们前往辽宁大连的长海县，这里地处黄海北部，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这里的特色海滨文旅体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夏日选择。

0: 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阵阵的波涛啊，我正乘船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大连长海县。那从大连的这个皮口港、杏树港，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呢，一直到傍晚，都有前往长海县主要岛屿的这个轮渡啊，大概每隔20分钟一班，非常的便捷。
1: 大连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渡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经过50多分钟的航行，满载游客和车辆的渡轮就到达了长海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大长山岛。
0: 一来到长海啊，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那么此刻呢是中午的12:50左右啊，应该也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刻。那让我们打开这个天气的软件，哎，可以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加上从这个黄海吹来的阵阵海风啊，暑热一下子就得到缓解。
1: 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今年入夏以来，长海县游客量大幅增加，从6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目前在大长山岛、广渡岛等主要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平均达10000人次。大家计划来这里游玩，建议提前关注船票信息，预订好酒店民宿。岛上有300多家酒店民宿可供选择。
2: 地处山西省北部的忻州，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拔、森林、草原资源，构筑起了一片全域清凉避暑地。从天然氧吧到万年冰冻，都给游客们独特的夏日清凉体验。
3: 这里全市去年暑期6到8月的平均气温只有20.7度，一方面呢是得益于全市超过1600米的平均海拔，而另一方面则是东部的太行山脉挡住了大部分来自于海洋的暖湿气流。而地处忻州市五台县的中国五台沱梁风景区，更是炎炎夏日中的清凉好去处。风景区坐拥4.5万亩林地和3.2万亩草地，整体的植被覆盖率超过90%。而我现在所处的沱梁主峰的峰顶，海拔有2281米，高海拔配合丰富的林地草地资源，就使得白天的地表升温慢，夜间降温更快。这里的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呢，甚至可以不超过19摄氏度。海拔超过2000米的云顶草原，可以看到遍地盛开的金黄色的金莲花，晴朗的时候极目远眺。

0: 也可以看到远处的太行山脉。那么进入到暑期以来呢，来到五台托兰风景区的游客量是大大的增加，最高呢一天是可以突破5000人次。
1: 感觉这里呢天气非常的凉快，风景也非常的漂亮。
2: 在新州市宁武县的芦芽山旅游度假区，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清凉和优美生态，让这里成为黄土高原上的清凉秘境。度假区内的万年冰冻奇观更是与炎炎夏日形成鲜明反差，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亿万年形成的冰柱、冰瀑、冰笋错落交织，游客踏入洞内甚至能感受到凉凉的寒意。
3: 跑这块来避避暑吧，住上一个礼拜10来天的，确实是不错。
4: 我从山东来的，这个季节这边非常的凉快。
2: 为完善智慧文旅配套，景区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今年还投用了移动储能充电机器人，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车辆充电不便等难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欢迎回到共同关注。根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的新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

0: 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7: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8: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7: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5: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7: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9: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10: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7: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壤水库76溃坝

0: 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

0: 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 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赋能。

0: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生成，它的移动速度快，加强速度也很快。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将会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红霞前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东北侧将会是最危险的地方，风急浪大，雨势猛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部分海域将会刮起9到10级的风，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者地区阵风可达13到14级，过往船舶要及时回港避风。同时在台湾的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出现，之后强降雨还将会随着台风北上。未来三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发生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要注意及时的清沟理渠，海上养殖要提前加固防涝，提前收获。放眼全国，明天在黑龙江、辽宁以及山东、河南还有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强降雨出现，许多地方呢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尤其要警惕山洪的发生。雨区之外，庞大的暖高压正在控场，明天像新疆、甘肃、内蒙古以及四川东部到浙江很多地方都将会有高温出现，要警惕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此外，在新疆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要注意用火安全。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5到35度，西宁阴15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7度，拉萨阵雨转阴14到25度，成都雷阵雨26到38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25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昌晴28到36度，杭州晴29到39度，福州小雨29到35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阴28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33度。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跨越山海造血赋能，
15: 我们建立团队，引进设备，补齐药品。
16: 教育原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
17: 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生根发芽。
14: 携手共绘美好将来，
18: 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19: 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要国际跟国内一路进行对标。
20: 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踏上天山热土，接续奋斗。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急难筹盼，在民生、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扎根实干，挥洒汗水。通过培育人才、技术创新等，为新疆民生保障、经济发展造血赋能。
22: 患者呢是60岁的女性，脑出血，一旦延误呢，生命将无法挽回。
23: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自建院以来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手术，没有先例可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高原环境可能引发血管扩张或者收缩，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
22: 他对我及团队呢完全的信任，高原再难，我必须克服，我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
23: 在深圳援疆医生秦国强和团队4.5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手术成功背后，除了医生的医术和担当，更得益于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共同建设的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这里，心脑血管病和高原病多发，过去医疗条件有限，老百姓想就近看这类病很难，开颅手术更不敢想。
15: 这个海拔水平，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25%到40%以上。那么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需要转

0: 等到上级医院的话，还要面临300公里的一个路程。
1: 对于塔县来说，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专科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长久之计。在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塔县建成。
0: 我们建立这个团队，引进了这个设备，补齐的这个药品，已经收治了专科病人近1000名，其中危重症占比17.2%。
1: 学科建设的同时，当地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得到同步提升。这两年，塔县老百姓们看病更方便了。
2: 今天不做了，你下午来拿结果。
3: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1: 在塔县的这3年里，援疆医生们的付出和点滴努力也都被当地百姓记在心中。
4: 把我们的优质资源服务的先进的一个理念能够带到当地，让当地的老百姓和群众感受到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的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1: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更注重精准发力，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2023年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把硬件与软件结合，注重帮助当地提升自身能力。援疆不是简单的送援助上门，而是要把优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沉淀下来。因此，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也是援疆工作的重点。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立体化机制“传帮带”，推动新疆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5: 彩虹光雾，你们要帮？
6: 你是只鸟，像个大铲子，难道你们要用嘴把山挖走吗？
1: 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援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2020年4月，河北沧州语文老师孙凯和其身为历史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一起来到轮台县第4中学支教。当地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经过几年摸索，两口子更加清楚，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
7: 我觉得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我们依托着师徒结对机制，聚力培育本土的优秀教师。
8: 有计划我怎么样解决？
1: 于是孙凯夫妇俩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赛课练兵、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悉心培养下，本地语文教师刘亚红能力不断提升，成长为学校骨干力量。
9: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1等奖。他还多次带领我指导学生参加诗词大会，连续3年斩获1等奖。
1: 2022年，轮台县第4中学成立援疆名师工作室，先后带动本地81名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县域教学骨干。一批又一批援疆教师的接续奋战，让这片土地上的教育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10: 沧州的援疆教师啊，为我校新课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科研都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老师能够独当一面。
1: 对口援疆为新疆造血赋能是全方位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援助，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的重要支撑。怎么赋能？技术创新尤为关键。2023年以来，在提振当地传统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援疆干部人才全力贡献技术和智慧，奋力科研攻关，通过技术创新种下希望的种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0: 2023年5月，当李海利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动物疫情。一种名为溶血性曼氏杆菌的传染病在羊群中蔓延，发病率超过50%，死亡率高达30%，养羊产业遭受重创。
1: 当时这个病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首先呢是一定要找到病原，这个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啊，环境适应性强，防控方法呢效果有限。
0: 李海利带领团队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李海利团队成功研制出富营养培养基，分离出溶血性曼氏杆菌。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成功研制了对应的疫苗。
1: 我们从采样监测鉴定，又结合药敏试验、中药类防控啊，最终这个研制了这个疫苗，还有研制了预防和治疗肉羊呼吸道疾病综合症的这个药物。
0: 实验室的难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在牧场。蜱虫是当地农牧业的一个大敌，它吸食血液，传播梨形虫病，患病牛羊轻则掉膘，重则死亡。农牧民们试过各种药，要么效果差，要么伤了牛羊。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历时2年，李海利团队研发出了高效安全的沙皮生物制剂。
2: 过去我们就最发愁的就是毒牛腹泻、大牛呼吸道，还有蜱虫，药费开销也大。李主任来之后，依托专业技术，给我们量身定制了疫病防控方案。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防疫体系，牛生病少了，成活率高了。
0: 为了真正把技术留下，从输血变造血，李海利手把手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支原体及细菌的分离鉴定培养。当地技术人员杨一平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设计绿色养殖试验。
3: 李老师带着我从指挥做实验室检测走向科研攻关，我带着新同事继续做中草药和微生态研究。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在哈密生根发芽。
4: 李海利博士为我们哈密畜牧业填补了咱们一些这个空白，解决了一些瓶颈问题解决了一些难点痛点。
0: 新疆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工业领域相对薄弱，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领域，要想有新活力新发展，技术创新尤为重要。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建设园区带动产业聚集，引进项目资金的同时，着力技术创新，培育人才，破解难题，推动当地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
5: 建了一个创新研究中心。
6: 这用了多长时间建成的？
5: 我们用了1个多月。
0: 在新疆库车的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研发中心，援疆干部企业董事长张科伟给记者介绍着他们的创新成果。
6: 然后看着跟米粒似的。
5: 米粒是，色度你看小于等于0.8，国内1流肯定是1流水。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跟国际跟国内1流进行对标。
0: 在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3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科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7: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然后这个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
0: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5: 设备都是已经生锈了啊，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但我看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个亿，我想这7.8个亿，你非同烂铁卖掉太可惜了。
0: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科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科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

0: 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
1: 看到我们自己生产的粒料出来了，质量合格了，我们大家热泪盈眶，如释重负。
0: 产线建起来了，张可伟也要期满回去了。让他欣慰的是，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2: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C4-72，它是一个成品塔，成品塔完了之后，
0: 当地员工艾丽菲在这场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才确实比较匮乏，然后对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可能还不够了解的不够透，然后如果援疆干部他能把那些内地的一些先进技术、一些先进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带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0: 当前新疆工业已经从基础薄弱迈向多元发展，资源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在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正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一个又一个3年，一批批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竞争城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有人吗？
2: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然后这个我们北边不能去。
3: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2: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 得赶紧给抢，我们命啊都有重力为什么，咱不能要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白了吗？
2: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来个电话嘛，来来，我给你打。
2: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5: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6: 剑南春， 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全国多地高温持续，西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高温突出，高温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时空观察气象专家分析研判。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特朗普表示认真。

0: 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已做好回应准备。菲律宾公务船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坚决驱离。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中方有力驳斥，并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日菲勾连搅局南海，究竟是何意图？蓝鲸观察专家分析。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日，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飞继7月20日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2: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证据。

0: 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蓝厅观察。
2: 进入7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方图谋昭然若揭。
3: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它想在南海问题上啊，来呢塑造自己是所谓的地区的这个安全秩序的维护者，所谓的规则的这个遵守者，来呢这个抹黑中国，掩盖自己呢这个军事插手南海地区，以及呢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2: 回望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就将南海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10年前那场荒唐的南海仲裁案裁决闹剧背后，同样暗藏着日本等域外势力的操纵。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一手操办组织了临时仲裁庭，炮制非法裁决。作为日本政坛右翼鹰派人物，刘景俊二持强硬恶华立场，曾长期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军事联动等方式试图介入南海事务，是否符合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的职能定位等，都受到外界质疑。
4: 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安全捆绑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今年的肩并肩演习规模最大，而且日本它首次成建制的派出这个自卫队，还发射了有关的进攻性武器，他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于他的军国主义的反思不彻底，所以本质上他还是对于这种南海包括向外扩张是有这种意愿和意图的。日本他把中国作为一个虚拟的外部威胁，把没有产生的、没有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航行安全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塑造成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服务于他自卫队走出去军事向南扩展，那么进而通过这种和菲律宾军事合作的方式来牵制中国，他有这个 战略意图在里面。
2: 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高温预报图。今天高温重点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中西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等地区，颜色最深，温度最高。今天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而此前重庆沙坪坝、江津等12个区县已经是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了。那今天是气温连续突破40摄氏度的第四天。截止到今天为止，重庆今年七月已经是连续出现了20天的高温天气，打破了当地七月份最长的连续高温记录。而根据预测呢，接下来重庆还将出现多个高温日。受到高温炙烤的还有新疆、甘肃等地。这是今天16点的气温排行榜，我们看到前三位啊都是位于新疆。近日甘肃多地也是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今天酒泉、武威等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甘肃省气象局、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是在22号联合发布了高温热害风险预警。重庆、甘肃、新疆等地的高温给当地的生活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各地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这些地区持续高温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否反常？接下来高温趋势又将如何发展呢？稍后记者将会带来最新的报道，气象专家也将带来分析研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甘肃。连日来甘肃河西地区最高气温接连突破了35摄氏度，局地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从7月22号开始，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23号下午，敦煌、京昌、武威相继把预警升级为了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甘肃省气象局、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高温热害风险预警。今天，酒泉、武威等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近日已经是多次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为了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了暑期高温应急预案。
6: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7: 广播一直在播报，就是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然后避开这个下午的时段，然后并且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景区的救援电话。
8: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6: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景区里的骆驼也采用三班倒的机制，以保障骆驼得到休息。
9: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每一头骆驼的驼峰都是高高耸立的，这个呢能证明它的水分含量和脂肪含量都是非常充足的。那第二一点呢，就是看它的眼神，可以看到每一峰骆驼它的眼睛啊都是炯炯有神的，这就证明了在高温天气下它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
6: 在敦煌阳关玉门关旅游区，一系列防暑降温举措也陆续出台。
10: 在游客参观路线上呢，有洒水车定时来洒水，还增加了防暑的药品物品，给游客呢提供了菊花茶。
1: 面对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甘肃各地采取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措施。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的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的温度，净化城区的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的

0: 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的时长。在甘肃的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的场地，驿站内配备了饮用水、茶叶、药品等防暑的物资，同时设置了休息的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的多元需求。这两天甘肃各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白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局地高达40摄氏度，而其中兰州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此时随着日落，当地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光。现在总台记者玛丽就在黄河岸边，我们马上就来连线她。玛丽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兰州的情况。
1: 好的，春燕，那么我现在就是在甘肃兰州中山桥的北岸，在我的身后啊可以看到黄河穿城而过。那么作为兰州市的地标性景点，那么中山桥也是在这个暑期兰州最为游客集中的区域。这两天呢，兰州市是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昨天兰州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气温有多高呢？其实我手边有一个测温计，我们来看一下。像我旁边的这个时间呀，我们在半个小时以前测到的是44摄氏度，而现在呢是35.2摄氏度，可以看到气温的下降还是比较快的。而这两天白天呀，大街上有很多人都是戴着太阳帽、打着遮阳伞，而且穿着防晒服，是做好了全副的武装。那么在路边的冷饮摊也是人气十足。但是这样的高温天气，其实对于环卫工人以及这个户外的外卖小哥等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大家都是在高温炙烤下来坚守在工作岗位。其实可以说，在晚上8点的这个时刻，兰州是迎来了夏季最惬意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呢，太阳刚刚落山，暑热已经逐渐散去，在黄河岸边是聚集了很多消暑纳凉的人群。您可能可以听到啊，我身后有这个隐隐约约的汽笛声。那么我们的水上巴士马上就要开船了。那么在黄河岸边呀，这两天有游客刮着盖碗茶来享受夏日清甜，那么也有一些家人是带着小朋友来戏水，冲刷掉一天的暑热，还有一些人呢会漫步在黄河市集，趁着夜色来一杯杏皮茶，那么也可以感受到兰州特有的夜色温柔。还有不少的游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会在黄河上来欣赏美景，大家或者是乘坐水上巴士一步一景，感受两岸的斑斓夜色。而如果喜欢速度与激情，也可以来一趟黄河上的快艇游，可以说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可以说啊，其实晚上8点的兰州呢，尽显了西北的豪爽和高原的凉爽，给奔波了一天的人群和市民都有一个歇脚的地方。那其实这两天呢，在甘肃多地都是迎来了高温天气，就比如在甘肃敦煌已经持续2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局地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而在嘉峪关、酒泉、金昌、张掖、武威等地呢，也是相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已经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那么这些地方也是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应对，有些地方就通过增加洒水频次来给地表降温，也有一些地方呢是在国省干道增设了职工驿站、工会驿站，那么给过往的货车司机来增加一个歇脚的地方。这里配备了免费的饮用水以及西瓜，还有这个淋浴间和洗衣机。此外呀，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共享厨房，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假期的间隙冲凉纳暑，也可以来吃上一口热乎饭菜。而还有一些市区，就像我身边这样，给我们的劳动者和市民游客增设了一些服务点，既可以来提供饮用水，也有一些应急包的服务，让我们的户外工作者都可以有一个消暑纳凉的去处。那么这两天呢，黄河岸边是来了很多这个戏水的游客和市民，那么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等相关单位也是加强了水位监测，来做好安全提示。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来过往的游客和市民，在黄河边玩耍一定要注意水位变化，并且及时的注意到这些安全提示，不要在危险区域逗留。
0: 嗯。 好的，谢谢玛丽给我们介绍甘肃各地包括兰州应对高温天气的情况，谢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重庆，今天的9:30，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是突破了40度，从本周二起，重庆已经是连续多天突破了40摄氏度。4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体感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天上午11点，记者在重庆綦江城区看到，太阳高悬在空中，炙烤着地面。道路上除了车流，人行道上行走的市民很少，他们大多打着遮阳伞或是拿着扇子，步履匆匆。
2: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也是看衣裳都是打湿完的嘞。
3: 我现在就在重庆市巴南区龙舟湾市政广场露天的一个环境下面，现在是下午温度峰值最高的一个时段，我们准备了几个实测的道具，让大家来直观感受一下重庆这种高温的火热。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温度，已经是46.4度，这是就是我们现在拿在手中测到的温度。实际上我在现场这个太阳下面晒的，就晒了这么一会儿，我就觉得皮肤是非常疼的。就是20分钟之前，我们在这个地面比较深色的地方打了一个鸡蛋。这个鸡蛋现在的样子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已经凝固了，而且蛋黄中间的蛋黄是已经有一点半熟的一个程度。在这个太阳直射下面，人肯定是受不了的。重庆它为什么会这种体感温度有时候会比预计的温度感觉那么高呢？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一个道具，这是一瓶冰冻矿泉水在户外。这个矿泉水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已经有很多水珠了。我用手撸一下这个可以看一下，我的手已经湿了。它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矿泉水瓶里面的冰水啊，它比较冷，外面的热空气里面的水汽会在这个塑料瓶的表面，它凝结成水，就形成了一个水。所以说这么快的时间凝结成这么多水，它也可以体现重庆的这种湿度是非常大的。
0: 太阳底下的温度超过了46摄氏度，而且是又湿又热。鸡蛋打到地面上，过一会儿就熟了，这个酷热程度是可见一斑呢。7月21日以来，重庆持续出现了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其中潼南、北碚等区县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那现在夜幕降临，重庆是否凉快下来了呢？高温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当地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更多消息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记者武立明。武立明你好，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那是不是天气凉快点了？老百姓们又是怎么来消暑纳凉的？根据预报，重庆接下来还会出现多个高温天气，那高温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当地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春燕，我现在就是在重庆的两江新区，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20左右啊。气象 APP 刚才我看了一眼，现在这里的气温还有38摄氏度，那相较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下降了3摄氏度左右。我现在是站在这个户外，那我现在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闷热，而且这个热呢它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就就是把我整个人它包裹起来。那在刚才呢我还用测温枪测过这个地面的温度，到这个时间点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温度还有40多度，那可以说这个是这个闷热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但即便是如此啊，我也观察到了晚上的时候出来活动的市民明显的增多，这也是重庆市民最近的一个生活常态。白天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待在温度比较低的室内，那到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会适当的出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包含就是出来寻觅美食。那像在我的身后呢，就是重庆颇具特色的防空洞火锅。最近重庆的这个气温很高啊，但是我在这儿看到啊，就是这个高温丝毫不影响市民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吃火锅的一个热情。那这一方面呢，是因为火锅真的很好吃，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防空洞里边它是比较凉爽的。那就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原因呢，重庆有很多的防空洞，那这些年呢进行了商业化的开发。那在这个防空洞里边呢，仅仅采用就是我们的水风扇和新风系统呢，它的气温呢就可以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是明显的比室外要凉快很多。那在这个凉爽的防空洞内享受热辣滚烫的火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那个享受。那我这一片呢，它其实是一个防空洞群，除了像防空洞火锅呢，还有防空洞茶馆、防空洞社区食堂这样子。那可以说重庆人啊，就是把防空洞作为了

0: 避暑纳凉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那在今年七月，也就是前段时间，重庆市呢就把包括不少防空洞在内的40多处的人防工程纳凉点呢是向市民免费开放，那市民呢可以选择就近避暑纳凉。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几天呢重庆仍将持续高温。那这个高温呢，除了会对市民的日常活动造成影响呢，它其实对包括像城市绿化呀、农业生产啊、森林防火等等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传统的火炉城市啊，重庆在这方面应对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就是城市绿化这一块，那我们的市政部门就会在每天的深夜还有就是清晨，就是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呢，来进行为这些绿色的植物进行一个补水。那农业生产抗旱呢，目前也是稳步在推进。另外呢，由于这个气温持续的就是高起，那在今夏以来呢，重庆的这个电网的负荷是已经3次创历史新高。现在呢，每天哈，就是电力部门都会派出专业人员到像输变电线路呀、纳凉点啊、商圈啊这样的一些重点的路段地点进行一个巡查防护，保障市民安全用电。
1: 谢谢吴黎明给我们介绍重庆的情况。连日来，新疆多地也是受到了高温烈日的炙烤。7月21日，新疆吐鲁番东坎市49.8摄氏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爱丁湖50.2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持续高温对城市生活、农业生产、牲畜养殖都带来了挑战。当地采取了多项针对性的措施来保障安全度夏。
2: 7月22号，新疆哈密最高温达到42摄氏度，当地在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循环有序开展作业。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哈密市城区的所有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同时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全力保障群众高温出行。本轮高温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的棉田里，农业技术员指导农户使用智慧滴灌平台远程调控田间滴灌管网，精准调整水肥配比。高温天气对畜牧业也带来挑战，在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某养殖场内，工作人员定时洒水降温、清洁消杀，及时排查畜禽高温不适症状，在日粮中添加畜牧盐，有效防范热应激。
3: 早早就把安排上了遮阳帘，天天打扫卫生消毒，村里都安排上了洒水车，天天洒水降温。
1: 重庆、新疆、甘肃等地高温持续久、强度高，像重庆甚至突破了同期连续高温日的记录。如此猛烈的高温如何形成？是否反常？接下来高温趋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4: 7月份以来呢，我们国家的高温呈现出了时间久、影响广、强度强的这样一个特点啊，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地啊，气温偏高更加的明显。像新疆、四川平均气温是历史同期最高啊，重庆呢也是第三高，也有30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是打破了啊历史同期啊气温的这样一个记录啊。这个高温的主要原因呢，首先就是一个大陆高压脊的影响，我们国家西部地区呢。在七月份时常是受到这个大陆高压系统的影响，所以带来的就是干热和高温的天气。和携带暖湿气流的副热带高压不同啊，所以在大陆高压影响之下，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啊，都持续出现了这样一个干热天气。其次呢，这个大陆高压系统带来的这个干热气团啊，还时常会有下沉的增温啊，特别是翻过一些像盆地周边的山脉时，会导致气温的明显升高，会加剧高温的强度。像重庆啊，7月5号以来连续的高温已经打破了7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大暑节气啊，这是一个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和闷热开始明显的增强了，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形成更庞大的这样一个暖。

0: 高压的控制区域，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像今后四天最高气温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北京时间今天9点，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了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的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一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的预期。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表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斯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2月28号，美伊爆发大规模冲突。至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到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并且声称正在考虑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打击。那美国是否真的会大打出手呢？此番表态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5: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 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源源不断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和放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7月22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当天，曾经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上述协议已经由总统特朗普正式批准。不过，不到24小时之后，7月23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就将作废。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一份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但是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没有解决。截止到目前为止，沙特方面尚未就特朗普给美沙核协议增加的新前提表态，但是此前沙特在亚伯拉罕协议问题的立场上一直就是，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尤其没有明确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之前，沙特不会和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那当前中东乱局的背景之下，美国把沙特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前提的用意又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在和沙特签署核协议之前提出这一前提？沙特将会如何来回应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白宫突然提及这样一个条件，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来呢，白宫需要一个很明确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成果，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延宕使得白宫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无疑呢可以为自己的外交加分。二来呢，其实在与沙特进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着很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将核能合作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绑定，使之上升到美国的地区战略和盟友关系层面，将会有助于相关协议在美国国内得到接受和批准。除此之外，那出于亚伯拉罕协议本身的敏感性，如果美国在一开始就把亚伯拉罕协议列为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内在条款，那么沙特可能会非常抵触。但如今双方已经达成了框架协议，而沙特本身呢，又因为红海局势对于美国的防务需求不断增长，那么让沙特接受一个附加条款，在白宫看来可能成功的系数会更高，所以多重因素造就了当前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从目前沙特的反应来讲，也能看出沙方还是希望低调处理， 不排除未来可能会不证实、不否认、不拒绝，等待局势发展再做出进一步决定。那对沙特来说，因为亚伯拉罕协议而全面的拒绝核能合作，显然呢代价过高，也不符合沙特的长期战略规划，并且也可能会因此触怒特朗普总统。这在当下沙特对美国的安全防务需求激增的背景下是不明智的。但同样，轻易的接受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也是沙特必须要考虑的高风险因素。那大概率沙特还是会在私下与美国进行沟通，希望来妥善的低调处理相关议题。

0: 美国对沙特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需求是迫切的，并且没有太多其他的可选项替代。而沙特对美国的需求虽然同样强烈，但仍然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所以美沙后续就此的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油轮起火，红海局势持续升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5: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you know,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3: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又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怎样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

0: 人所得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
2: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到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1: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三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针对境内外个别不法中介机构和个人诱导纳税人通过离岸信托隐匿财产逃避纳税的行为，监管部门提醒纳税人不要轻信，以免造成偷逃税违法行为。对诱导协助纳税人逃避税的不法中介和个人，税务机关将按税收征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0: 确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1: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0: 本台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早上的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 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后，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荣获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表示
3: So it was a very nice day in life.
2: 运用人工智能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他认为
3: A lot of really top people in China which can move things.
2: 见证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说
3: Looks like there is a clear path from strategy to implementation. And that's what I think very special in China.
2: 高端访谈专访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赫尔佐格，敬请收看。
4: 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出现波折。白宫新闻秘书23号表示，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项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一项什么样的协议？美国为何在签署一天后提出附加条件？背后有哪些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国此轮征税的借口是什么？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反应？新关税政策又会带来何种后果？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务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

0: 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

0: 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0: 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9.62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 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 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一百一。

0: 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

0: 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是所有节气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与此同时，在昨天晚上也有一条最热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沸腾了，一直延伸到今天，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的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我们来看一看，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奖项，打一个不太精确的类比，它有点像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吧。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中国数学站上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两张年轻的面庞呢，不仅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的最高的奖项。而在此之前呢，是的确有过两位华人的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那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轩先生。那今天嘛，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在44年前曾经作为第一位华人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奖的邱成桐先生，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跟他连线，让他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数学学者获奖的消息。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4: 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我得到通知我会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一等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界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3: 好的，谢谢邱老，稍后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来请教您。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昨天晚上的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5: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2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1: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0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6: My brain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and they also let me know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the exam and transfer to school for mathematics, and that is why I entered Peking University.With a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to mathematics.
1: 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

0: 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2: 王侯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3: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宏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 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宏跟他的合作者将他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期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2: 是。
3: 这个发展期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期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但又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做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 这个邓禹

0: 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宏跟邓佑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朝着这个方向解决树叶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期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啊，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期望他们以邓佑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1: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岳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好的，谢谢邱老。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3: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准备 talk。
2: 而邓玉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4: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在昨天的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

0: 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 王红和邓玉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同年双双获得菲尔兹奖。北大做对了什么？又如何培养出数学的黄金一代？
0: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让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2: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3: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4: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这个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她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他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

0: 这个印象。我希望女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1: 是
0: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1: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0: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数学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红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他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1: 好的，谢谢，谢谢邱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5: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4: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5: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4: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6: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4: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7: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4: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8: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国强调，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美媒披露，美国在24小时内态度转变的原因。日本政府今天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时讯关注日本执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的原因。 美国宣布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时讯问答三问美国新关税措施的背后。欧洲高温，多条河流水位走低，总台记者实地探访莱茵河支流瓦尔河。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今天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 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 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对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2: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1: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死伤者中就包括女性和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的阵亡人数。 我们看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了14人。纽约时报援引3名匿名美军官员的说法报道称，之所以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在此前统计中，已身亡的4名美军死亡时间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国伊朗临时停火之后，因此不应计入对伊朗作战的美军阵亡名单。 对此，美国舆论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防部就很少披露美方军事部署情况，而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相关信息迟缓，包括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相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4: 美国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并且这种可能性还在进一步上升。最主要呢，是体现在目前美伊对彼此军事打击的红线正在被全面突破。那早前我们知道，美伊双方都在避免对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采取直接军事打击，更多呢是局限在军事目标上。但后续呢，双方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国的打击逐步包括了伊朗的重要港口，并向内陆延伸，不仅涉及到铁路、公路等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了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伊朗呢，对于美国的打击也是在美国与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的基地同时展开。美国在力求系统性的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而伊朗则是力求对美国在域内的军事存在形成一种立体性的威慑和破坏。与此同时，更加危险的是，目前美伊双方对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到，目前美伊双方呢，在军事层面受到的内外约束越来越少，行动的底线越来越模糊。那么，双方对于彼此增加军事威慑，并不是要回归到某一个协议或者是政治框架，而是希望呢，采取更进一步的强力军事手段来逼迫对方投降式妥协。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刚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那么美方为何给这份核能合作协议开出前置条件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部分原因。
5: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0: 2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

0: 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为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并多次敦促沙特加入该协议。针对美方态度的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此前要求能源部暂缓发布与沙特的核能合作协议，但能源部长赖特在未提前告知总统的情况下推进签约仪式，甚至还做客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采访。
1: Saudi Arabia has been an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nation's forming, and I'm thrilled in our efforts and where this is going.
0: 报道说，白宫方面认为这一协议仍未向国会正式报备，未正式定稿，因此对能源部的操作非常恼火。与此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等保守派媒体质疑，拜登政府曾要求沙特先签亚伯拉罕协议才能进行核合作，现任政府却直接让步，舆论的压力可能也让白宫态度出现变化。此外，以色列长期忌惮沙特核计划，反对任何可能让阿拉伯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安排。在白宫态度突然转变前，就有以色列分析人士指责美方忽视以色列的诉求，没有为以色列把握机会。
2: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seems that Israel is not really a part of this agreement being achieved.I'm not sure how much it was consulted. Surely Israel has concerns in this context, and those concerns need to be addressed. America may have lost it for Israel, which is to connect this very important step on nuclear energy with the possible normalization.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0: 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也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干预这份协议，称内塔尼亚胡一直敦促美方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或至少取得实质性进展，设为核能合作协议的前置条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0: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6: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7: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 与在

0: 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上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这袁和也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了，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日本内阁府今天发布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然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产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那么美国以什么借口加征此轮关税？各国都有哪些反应呢？新关税政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国以什么借口加征此轮关税？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如今，这一期限到期，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
1: 美国所谓的强迫劳动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第一是时间点，时间衔接得如此吻合，说明它就是对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的122关税的替代，与所谓的强迫劳动毫无关系。这显然不是先调查后有结论，

0: 而是先定了要加征关税，再回过去找一个说法。第二呢，这次关税呢覆盖了全球60个经济体，占到美国全部进口的99%以上，把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全部包括进去，这就是对全世界普遍加征关税，只不过是披了一件人权的外衣。
1: 问题二，将被征收关税的国家如何回应？
2: Look at us.

0: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1: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也表示，对美国新关税措施极其失望。他说，美方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起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巴西政府表示，美国的做法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将立即启动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公开批评说，美方以此指责欧盟打击强迫劳动不力十分荒谬，美方只是在多次受挫后拼命寻找新的法律依据维持关税政策。问题三，美国此轮征税将带来什么后果？
2: 毫无疑问，美国继续加征关税将会使得国内的通胀水平持续的居高不下，美国企业的日子也将更加困难。美联储理事会今年四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到今年二月，去年的关税已经把美国商品的价格推高了 3.1%， 而且关税向消费者的转嫁基本上已经完成。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啊，复杂的政策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比价格本身还要麻烦，这一轮关税几乎肯定还会被告上法庭。那么企业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要交10%几的关税的问题，还有这个关税到底会持续多久，最后会如何收场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怎么敢扩大投资建厂？还有一点，这次关税的豁免清单里有石油、天然气和化肥，说明美国自己也明白给原材料加征关税会推高本国的生产成本。但是呢，绝大多数的零部件原材料并没有在豁免清单里。美国政府希望制造业回流，但是制造业回流所要用的机器和材料照样得额外多掏这笔关税。那么这项打着保护制造业旗号的措施抬高的恰恰是美国制造业自己的成本。
3: 受到持续高温降水偏少的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走低。总台记者日前前往了莱茵河在荷兰的最大支流瓦尔河进行实地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瓦尔河畔。站在河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水比往年浅了很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裸露的河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让欧洲多条河流面临相同的问题：航道变窄、货物减载、运输效率下降。这条连接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航路，把沿岸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断传导。
5: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hot weather outside, and it was around 38 degrees sometimes. It was too hot.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don't get used to this weather because usually here more like raining and not that hot.
1: 当地水文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瓦尔河水位较往年丰水期低了近0.5米。作为莱茵河进入荷兰后的主要支流，瓦尔河承担着荷兰约2/3的内河货运量。一家当地内河运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船舶尚可正常通行，但如果水位继续下降，船舶将不得不减少载货量，运输成本将随之增加，企业经营也将面临损失。瓦尔河并非个例，今年夏天欧洲多地河流水位普遍偏低。德国联邦水文部门数据显示，莱茵河中游多处航运关键点位水位持续下降，部分河段已无法保障船舶满载通行。流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多瑙河中下游同样水位告急，部分航段不得不实行船舶减载运输。欧洲干旱观测机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多地土壤湿度持续偏低，河流水量普遍减少，内河航运、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高温少雨天气持续，低水位正在从个别的河段的问题演变成欧洲多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如何让这些连接欧洲命脉的河流保持生命力，将不仅关乎一个夏天的航运，更关乎未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3: 欧洲专家表示，高温少雨是今年欧洲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的直接诱因，而阿尔卑斯山冰川持续萎缩，导致夏季补水能力减弱，则是深层诱因。专家预计，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发生的频率将进一步上升。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
6: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5: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此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菲律宾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7: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0: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1: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0: 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扫描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

0: 菲律宾的军事勾连。那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一起来看蓝厅观察。
1: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明明是域外国家，却强行给自己贴上利益攸关方的虚假标签，日方图谋昭然若揭。
2: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它想在南海问题上啊，来呢塑造自己是所谓的地区的这个安全秩序的维护者，所谓的规则的这个遵守者，来呢这个抹黑中国，掩盖自己呢这个军事插手南海地区以及呢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1: 回望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就将南海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十年前那场荒唐的南海仲裁案裁决闹剧背后，同样暗藏着日本等域外势力的操纵。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一手操办组织了临时仲裁庭，炮制非法裁决。作为日本政坛右翼鹰派人物，刘景俊二持强硬恶华立场，曾长期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非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军事联动等方式试图介入南海事务，是否符合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的职能定位等，都受到外界质疑。
3: 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安全捆绑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这一次这个今年的肩并肩演习规模最大，而且日本它首次成建制的派出这个自卫队，还发射了有关的进攻性武器，它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它对于它的军国主义的反思不彻底，所以本质上它还是对于这种南海包括向外扩张是有这种意愿和意图的。日本它把中国作为一个虚拟的外部威胁，把没有产生的、没有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航行安全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塑造成一个虚假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服务于它自卫队走出去军事向南扩展，那么进而通过这种和菲律宾军事合作的方式来牵制中国，它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面。
1: 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5: 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今天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6: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

0: 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队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1: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4: 美国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并且这种可能性还在进一步上升。最主要呢，是体现在目前美伊对彼此军事打击的红线正在被全面突破。那早前我们知道，美伊双方都在避免对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采取直接军事打击，更多呢是局限在军事目标上。但后续呢，双方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国的打击逐步包括了伊朗的重要港口，并向内陆延伸，不仅涉及到铁路、公路等关键基础设施，还包括了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伊朗呢，对于美国的打击也是在美国与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的基地同时展开。美国在力求系统性的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而伊朗则是力求对美国在域内的军事存在形成一种立体性的威慑和破坏。与此同时，更加危险的是，目前美伊双方对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到，目前美伊双方呢在军事层面受到的内外约束越来越少，行动的底线越来越模糊。那么双方对于彼此增加军事威慑，并不是要回归到某一个协议或者是政治框架，而是希望呢采取更进一步的强力军事手段来逼迫对方投降式妥协。
5: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刚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此前一天，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方为何给这份核能合作协议开出前置条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部分原因。
6: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0: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1: 2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为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并多次敦促沙特加入该协议。针对美方态度的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此前要求能源部暂缓发布与沙特的核能合作协议，但能源部长赖特在未提前告知总统的情况下推进签约仪式，甚至还做客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采访。
2: Saudi Arabia has been an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nation's forming, and I'm thrilled in our efforts and where this is going.
1: 报道说，白宫方面认为这一协议仍未向国会正式报备，未正式定稿，因此对能源部的操作非常恼火。与此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等保守派媒体质疑，拜登政府曾要求沙特先签亚伯拉罕协议才能进行核合作，现任政府却直接让步，舆论的压力可能也让白宫态度出现变化。此外，以色列长期忌惮沙特核计划，反对任何可能让阿拉伯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安排。在白宫态度突然转变前，就有以色列分析人士指责美方忽视以色列的诉求，没有为以色列把握机会。
3: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seems that Israel is not really a part of this agreement being achieved.I'm not sure how much it was consulted. Surely Israel has concerns in this context, and those concerns need to be addressed. America may have lost it for Israel, which is to connect this very important step on nuclear energy with the possible normalization.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1: 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也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干预这份协议，称内塔尼亚胡一直敦促美方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或至少取得实质性进展，设为核能合作协议的前置条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6: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5: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今天16时，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厦门、漳州海域为防御重点。截至今天12时，福建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全部暂停，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截至18时，有1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
6: 记者今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了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7: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

0: 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1: 再来看高温天气，今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高温重点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
2: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了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
3: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广播一直在播报，就是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然后避开这个下午的时段，然后并且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景区的救援电话。
5: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3: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景区里的骆驼也采用三班倒的机制，以保障骆驼得到休息。
6: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每一头骆驼的驼峰都是高高耸立的，这个呢能证明它的水分含量和脂肪含量都是非常充足的。那第二一点呢，就是看它的眼神，可以看到每一峰骆驼它的眼睛啊都是炯炯有神的，这就证明了在高温天气下它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
3: 在敦煌阳关玉门关旅游区，一系列防暑降温举措也陆续出台。
7: 在游客参观路线上呢，由洒水车定时来洒水，还增加了防暑的药品物品，给游客呢提供了菊花茶。
1: 今天9点半，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继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
8: 今天上午11点，记者在重庆綦江城区看到太阳高悬在空中，炙烤着地面。道路上除了车流，人行道上行走的市民很少，他们大多打着遮阳伞或是拿着扇子，步履匆匆。
9: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也是汗衣裳都是打湿完的。
8: 监测显示，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
2: 高温天气下，热射病进入高发期，重庆个别医院已收治多例热射病病例。
0: 今年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今年收治的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送医时，患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器官功能损伤。
10: 最近这一例是7月24日凌晨收到的，有肾脏的基础病史，也是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发生了意识模糊，被家人发现后紧急收入院。来的时候也出现了肝、肾、心等多脏器功能的损害，现在各项指标已明显改善。
0: 医生提醒，中暑一旦发展为热射病，就可能危及生命。
11: 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主要的原因是产热增加，包括运动或者是劳动，获取的热量多，比如暴晒或者在高温潮湿的环境。第三就是热散热的障碍，有的原发性的疾病，比方说硬皮病或者是先天性的汗腺缺乏症患者。
0: 除了持续高热外，更需要关注患者是否已经出现意识异常。
11: 热射病主要特征是核心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治疗热射病主要需要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同时要迅速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0: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环境，做好防暑降温。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1: 近段时间，四川遂宁持续高温，一段餐饮店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引发关注。在这段画面里，店门口免费送水的冰柜引来了众多爱心市民的投喂，有人往冰柜里放入矿泉水，也有人从中取水解渴。这取与放之间的温暖循环打动了不少网友。
8: 视频发布人李建军在遂宁市经营着一家面食店，今年六月底，他在店门口添置了一台冰柜，专门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供应矿泉水。而这个举动源于一个让他感触很深的瞬间。
12: 当时有个骑手外卖员到我们店里面来取餐，当时进来的时候他说，老板能不能给我一个碗，我想喝碗水。我说没得问题，他连续喝了两碗，我的感触特别深。我都在想，我是不是要为他做点什么，为遂宁那种户外劳动者在做点什么事情。
8: 最初一天一冰柜的水就能满足需求，但自七月上旬以来，遂宁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以上。随着气温的飙升，用水量也激增。
13: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在户外的骑手或者是环卫工来说的话，冰水冰块之类的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是经常来拿那个水，基本上要2到3次吧，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
8: 为了不中断供应，李建军每3天需要买一次水，一次买20件。7月1号那天，他照例去补货时，发现冰柜里的水不仅没少，反而多出了2件。他调出视频记录一看，原来是一位来这里吃饭的顾客看到冰柜后悄悄搬来了水，而这场爱心送水的接力才刚刚开始。
12: 抱歉，水啊，哎，那不好意思吧。
8: 随后，李建军将大家送水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随着传播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心接力。不仅有市民专程送水到店，还有外地网友线上下单，委托外卖骑手将饮用水送至门店。
14: 我就觉得，还是很多外卖小哥还是很辛苦，特别是我们的那种警察呀、户外劳动者呀，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买点水，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2: 有一天，有个骑手到爱心冰柜。过来取水，他说，老板，你们家的水特别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你们的水特别的甜，让我很感动，感触特别的深。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念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城市变得更温暖。
2: 高温持续，河南省漯河市对全市9处人防工程纳凉点提质升级，打造集纳凉休憩、便民服务、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免费便民驿站，让地下人防空间变身夏日惠民清凉港湾。
0: 在位于原惠区双龙社区的漯河市国防动员便民服务中心，室内凉风习习，舒适宜人。周边居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在此纳凉休憩。
15: 纳凉点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休闲区吧，有这个很多的孩子的娱乐活动了，然后那个空调也24小时开放，然后让这个孩子在炎炎的夏日，包括我们能有一个良好的去处。
0: 目前，漯河市9处人防便民纳凉点每日9点至17点免费开放，开放周期持续至9月中旬。人防纳凉点统一标准化配置，饮用水、休闲桌椅、棋牌器具、应急医疗包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部分点位还增设体育健身、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等活动场地。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初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7: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 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

0: 一碗头，伸出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深住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深住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
1: 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前段时间，广西贵港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水来袭，道路、村庄被淹，人员被困。7月7号早上，一位被困房顶5个多小时的小伙李伯杰等来了他的救援。来救他的是自己十几年的好朋友莫贵成。
1: 一块泡沫板，一把桨，一个人。当天，莫贵成接到李伯杰的求助信息后，在洪水里艰难行进了2个多小时，数次被急流冲走，最终还是滑到了兄弟身边，两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来看这段洪水里的过命交情。
2: 莫贵成是广西贵港的一位养虾人，经营80亩虾塘。前不久，相识多年的好友李伯杰加入了他的活虾生意。他们原本打算联手把虾塘规模扩大，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不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更让两人一度身处险境。
3: 那时候那边虾塘停电嘛，停电之后我跟老莫那里搞了半天，然后把那个发电机搞起来了之后，另外一个基地也停电了，我就留守在那里看那个发电机，让它正常供电，然后老莫到另外一个基地发电嘛。
2: 李伯杰所说的这一天正是7月6号，罕见的暴雨和上游洪水让贵港多地被淹。当时莫贵成在樟木的虾塘抢修被雨冲坏的电路，李伯杰则守在5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处虾塘。
3: 8、9点钟左右，那水到这里了，淹过膝盖了，那水怕那个虾跑出来，拿一张网拦过去，结果一拦过去那网直接冲走。
2: 水位不断上升，李伯杰开始着手自救，并和莫贵成保持着通信。由于信号断断续续，两人的沟通并不通畅。到了7号凌晨，洪水水位上涨迅速，李伯杰无法撤离，只能爬上虾塘最高的铁皮房顶等待救援。
3: 反正只想着自救，那时候其他想法都没有了，有点麻木了。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绝望的那段时间。我甚至给我老婆发信息，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2: 当时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以有人前来救援。7号凌晨4点左右，莫贵成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快撑不住了，急。弹出的多条紧急求助消息让他坐不住了。
4: 因为他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强嘛，那他既然给我发了这几条信息过来，说明很严峻的情况了，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得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了，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2: 没有任何迟疑，莫贵成立马动身，一块泡沫板，两根麻绳，两个救生圈，6、7块饼干和饮用水，这就是他带上的全部装备。天还没亮，莫贵成开车往李伯杰所在的西江教育园附近虾塘赶去。
4: 救援链我们已经也联系了，但是初期灾难发生初期，你想要也是到处的需要救援嘛，优先肯定是优先把那些老人小孩这些弱势一点的群体先优先救援嘛。那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是吧，实际上我对这个救援过程还是相对有把握，所以说我就自己进去了嘛，反正我就一定要到那边，就把他什么见到他人接上他人嘛，什么就这样子嘛。
0: 一路上雨还在下，最快的高速也已经封路。莫贵成靠导航开到距离李伯杰所在位置3公里处时，洪水拦住了他。
1: 当时天已经亮了，原本熟悉的地形此刻已经全部被洪水淹没。莫贵成没有犹豫，停下车后划着泡沫板一头扎进了洪水中。
4: 中途我手机到半路的时候就没有电了，他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担心了，然后我划的就更加快了嘛，就是一心只想着进去救人了。当时水流那么急，进去害怕肯定害怕的，但是相对于把他救出来这个更重要嘛。
2: 湍急的水流中，莫贵成多次遭遇险情。
4: 从外面农场那边灌进来的水是很急的，我也被冲往下游，我是猛滑，因为我那时候开始不懂嘛，看情况不对一直在原地在滑，后面不行了，我就把船摆一下，然后就往 滑到树边靠了一下，我就觉得身体大概有补充了能量嘛，补充了两个饼干，然后后面就说，我就想到一个逆水行舟嘛，这个成语嘛，然后水流下来的方向逆着它往上滑，这样子才慢慢滑出去。
2: 虽然只有两三公里的距离，莫贵成却滑了两个小时，期间他的体能多次到达极限。
4: 又下着雨，又很大那时候啊，然后我就定标点，就是每个，比如说这个电线杆，我的目标这段距离我要滑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定一个点嘛，就是这样子人滑起来就没那么累嘛，心里有个目标，是不是往就一步一步往那个点滑，滑到了以后再定另一个点。
2: 与此同时，等待救援的李伯杰也开始担心莫贵成的情况。
3: 中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他们，我还担心他也被大水冲走了。
2: 七月七号早上7:40左右，在被困屋顶五个多小时后，李伯杰在洪水之中看到了一个奋力滑行的熟悉身影。
3: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当初他出现就像一道光一样哦。一下子就感觉天亮了，
4: 反正我看到还在屋顶，哎，那没事啊，那我就学的心就从那就比较那个了，那就开玩笑了，是吧？
2: 两人汇合后，彼此悬着的心都放松了下来，短暂补给恢复体力后，他们一块儿划着泡沫板驶出了洪水淹没区。
3: 我说虾塘全淹了，我说没事，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其实他没说什么了。
0: 当天，莫贵成的妻子在家做好了一桌热乎乎的饭菜，等着两人安全回来。她说自己虽然很担心，但知道老公一定会去救，也相信这份担当和情谊能够换回平安。
1: 莫贵成和李伯杰相识已经14年了，从学校的同窗到一生的挚友，他们的这份过命交情始于相互的信任和彼此的支撑。
2: 莫贵成和李伯杰都曾就读于广西横州市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农艺专业。在学校时，他们就成为了志趣相投的好兄弟。
4: 我们两个学习上是师兄师弟关系嘛，因为他人也很好，他这个人他不会说跟你说有什么心眼啊什么的。我也是很坦诚的一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很合得来嘛，所以说跟他也没有恶化的。反正有什么平时有什么困难，哎，一句话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2: 毕业后这些年，两人的友情越来越深，谁家有事儿，对方都第一时间赶到。这次洪灾前，了解到李伯杰近些年收入不稳定，莫贵成便邀请他来一起做活虾生意。
4: 就过来一起帮我把这个弄这个虾塘，还有卖虾这个事情啊。而且他做得很到位，我们从12年到现在呢，14年时间了，
5: 啊，14年期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一个联系。
4: 对呀，啊，因为我认可了这个人，他也认可我这个人，所以我们就就这样子，男人就是这样子嘛，相互欣赏嘛。
2: 李伯杰的老家在广西横州，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0: 自己被救后第二天，他回到了衡州，当起了志愿者，骑着摩托车一趟趟转移物资。
1: 成，
2: 回去到衡州去做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嘛，帮助一下其他人嘛。
0: 这次洪灾让穆桂成的虾塘遭受了重大损失。
3: 现在这些棚子啊、屋子这个塌了，然后当时我是以这里作为一个标点滑进来的，那这里我到这里都已经淹到差不多楼顶了，那这里这些都冲了，都塌完，都一片废墟一样了，那损失还是比较惨重。
0: 洪水退去后，李伯杰回到了虾塘，兄弟们一起从头再来。穆桂成相信，只要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伯杰回来了，那我们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再来嘛。财产损失了是小事，但是兄弟朋友都还在身边，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是吧？困难是暂时的嘛。
4: 这些天，穆桂成和李伯杰一直在虾塘忙活着清理淤泥，给池塘换水注氧。洪水淹没了虾塘，损毁了房屋，却冲不散这份浓浓的兄弟情。朋友作伴，患难与共，有这份情谊在，相信他们的虾塘一定能够恢复生机。
5: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为你而来。穆桂成破浪出现的身影，是李伯杰至暗时刻的一束光，也是世间一抹动人的人性光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如果有一天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不再是人类，而是人工智能，我们该怎么办？最近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公布了一起特殊的网络安全事件，攻击者不是传统黑客，而是一套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智能体。
5: 更令人关注的是，在攻击结束后，帮助安全团队还原整个攻击过程、寻找漏洞的是一款来自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是怎么个事儿呢？今天的 AI 零距离为你来解答。
7: 如果把全球 AI 圈比作是一个小社区， OpenAI 就是那个住独栋别墅请私教的富家少爷。最近他把 GPT 5.6 Sol 和几款尚未发布的智能体送去了网络安全训练营，本意是让他们练习怎么发现漏洞，提高防御能力，但谁想到这几个模型竟然顺着漏洞一路摸索，翻出了有围栏的训练场，把隔壁 Hugging Face 家的院子给拆了。Hugging Face 是谁？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相当于小区的一个公共活动中心。熊孩子们一闹，给现场留下了一地的玻璃碎片，17000多条攻击日志。熊孩子们闹完就走了，但为避免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物业得查清楚他到底是从哪儿翻进来的，钻了哪些空子，有没有留什么后门。这也就是网络安全中的数字取证，就像办案一样，小偷跑了，但案件才刚刚开始。面对海量数据， Hugging Face 的第一反应是把现场资料发给一位专家，可资料刚发出去就被平台的安检系统给拦住了，里面全是危险品，漏洞利用代码、攻击命令、恶意脚本，平台不知道你这是在办案还是准备要继续作案，所以按照默认规则拒绝处理。那咋整？这案子还得破。 Hugging Face 换了一种思路，请来了一位可以直接进驻现场的刑侦专家，这就是中国开源模型质谱 AI 的 GLM 5.2。 这位专家主打一个深度合作，配合度高， Hugging Face 把它直接部署到了自己家的服务器上，门一关，所有证据都留在了现场，不用上传到第三方平台。安全规则呢，也可以根据企业自己的授权来设置，而不是统一的按照商业平台的默认条款来执行。随后啊，17000多条攻击日志被快速的关联分析，攻击者从哪里进的，利用了哪些漏洞，经过了哪些路径，留下了哪些痕迹，一条完整的攻击链路就被还原出来了。而这个能力也是基于质谱 GLM 5.2， 是一个开源模型。当 AI 真的失控时，能够帮助收拾残局的，恰恰是那些没有被过度约束、可以本地部署、开放权重的模型。这说明在极端的场景下，灵活本身就是一种安全能力。 Hugging Face 还给这个任劳任怨的伙伴写了一封感谢信。
8: 实际上这次事件是因为开源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在这次出现了 OpenAI 的智能体，
1: 突破了沙箱自主横向攻击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大模型能力越来越强，长城智能体不断的出现，以及我们的任务目标越来越宽泛的时候，几乎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状况。所以说在未来，外挂式的基于传统网络安全的这种护栏式的安全解决方案已经越来越不实用了，需要大模型公司、 AI 安全研究的机构，甚至大学以及我们所有的开源社区各个机构一起来完成。
7: 这个事件还没完，戏剧性的一幕又来了。几天后，肇事孩子的家长 OpenAI 站出来承认，这个攻击是我家孩子干的，但是为了挽回

0: 沃模型的开源精神，别把防人家墙筑得那么高，最后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竞争力。这起事件也回击了前些天 OpenAI 公司的一名高管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妖魔化。这位高管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开源模型会导致技术失控，隐患无穷。如今这个事件也恰恰证明了，正是中国的开源模型让公众拥有了可以对抗技术滥用的武器，而不是让这些工具只被少数人把控。当 AI 开始为了作弊而闯祸的时候，也许只有不设防的 AI 才能防住 AI。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まあ情報そこに、まあ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5: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6: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斯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右倾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

0: 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这袁和衍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娘娘娘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管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6: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5: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

0: 为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卫生，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2: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3: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24号20:30，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了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24号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应急管理部于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24号，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据预报，24号至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宜宿四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防指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广东、福建等地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24号，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今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26号，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24号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
0: 台风红霞后续可能带来哪些风雨影响？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

0: 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珠江口呢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遭受到这个风暴潮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雨潮叠加的灾害风险。
1: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号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陕西、河南、江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2: 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3: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2: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5: 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

0: 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水利部2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3: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2: 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 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对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6: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2: 24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和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称，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5: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7: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活动。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定居者在徒步时违规进入了以色列定居者禁止进入的地区。 近日，日本政府敲定新版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其中纳入了讨论军工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卡拉奇阴转多云，29到35度。莫斯科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开罗晴，25到41度。巴黎晴，18到31度。伦敦晴，16到28度。悉尼晴，7到20度。渥太华晴，13到29度。纽约晴，21到28度。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荣获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表示
1: So it was a very nice day in life。
0: 运用人工智能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他认为
1: A lot of really top people in China which can move things。
0: 见证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说
1: Looks like there is a clear path from strategy to implementation. And that's what I think very special in China。
0: 高端访谈专访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赫尔佐格，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2026年7月8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德国科学家赫尔佐格荣获2025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授予外国科学家的最高科学荣誉。赫尔佐格是德国的人工智能专家，1985年他创立了首个德国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领导了德国第一支人工智能团队。1993年开始，他在德国不莱梅大学担任人工智能教授，期间创立欧洲首个将人工智能技术和 4G 可穿戴计算等先进通信技术结合并开发创新应用的科研机构。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赫尔佐格被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德国国家信息学会评为德国人工智能历史十大最具影响人物。2014年，赫尔佐格受邀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工智能与城市规划交叉学科的创新建设。自2015年起，他担任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为智能规划理论体系建设和中德交流合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4: Professor Herzog,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on Leaders Talk.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appearance here.
1: Oh,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4: Professor,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receiving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ward.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水利部2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3: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1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25号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24号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

0: 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号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陕西、河南、江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2: 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3: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2: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

0: 打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对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2: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刚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此前一天，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方为何给这份核能合作协议开出前置条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部分原因。
4: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1: 2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为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并多次敦促沙特加入该协议。针对美方态度的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白宫此前要求能源部暂缓发布与沙特的核能合作协议，但能源部长

0: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跨越山海造血赋能，
2: 我们建立团队，引进设备，补齐药品。
3: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
4: 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生根发芽。
1: 携手共绘美好将来，
5: 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6: 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让国际跟国内一路进行对标。
7: 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踏上天山热土，接续奋斗。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急难筹盼，在民生、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扎根实干，挥洒汗水。通过培育人才、技术创新等，为新疆民生保障、经济发展造血赋能。
12: 患者呢是60岁的女性，脑出血，一旦延误呢，生命将无法挽回。
13: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自建院以来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手术，没有先例可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高原环境可能引发血管扩张或者收缩，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
12: 他对我及团队呢完全的信任，高原再难，我必须克服，我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
13: 在深圳援疆医生秦国强和团队4.5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手术成功背后，除了医生的医术和担当，更得益于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共同建设的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这里，心脑血管病和高原病多发，过去医疗条件有限，老百姓想就近看这类病很难，开颅手术更不敢想。
2: 这个海拔水平，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25%-40%以上。那么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的话，还要面临300公里的一个路程。
13: 对于塔县来说，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专科，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长久之计。在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塔县建成。
2: 我们建立这个团队，引进了这个设备，补齐的这个药品，已经收治了专科病人近1000名，其中危重症占比17.2%。
13: 学科建设的同时，当地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得到同步提升。这两年，塔县老百姓们看病更方便了。
14: 今天不做了，你下午来拿结果。
15: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13: 在塔县的这3年里，援疆医生们的付出和点滴努力也都被当地百姓记在心中。
7: 把我们的优质资源服务的先进的一个理念能够带到当地，让当地的老百姓和群众感受到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的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3: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更注重精准发力，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2023年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把硬件与软件结合，注重帮助当地提升自身能力。援疆不是简单的送援助上门，而是要把优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沉淀下来， 因此，培养一支高。

0: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也是援疆工作的重点。2023年以来，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立体化机制传帮带，推动新疆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1: 太好，王屋，你们要把我们？
2: 你是只鸟，像个大铲子，难道你们要用嘴把山挖走吗？
0: 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援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2020年4月，河北沧州语文老师孙凯和其身为历史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一起来到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当地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经过几年摸索，两口子更加清楚，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
3: 我觉得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我们依托着师徒结对机制，聚力培育本土的优秀教师。
4: 有计划我怎么样解决？
0: 于是孙凯夫妇俩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赛课练兵、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悉心培养下，本地语文教师刘亚红能力不断提升，成长为学校骨干力量。
5: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鱼，荣获县级一等奖。他还多次带领我指导学生参加诗词大会，连续3年斩获一等奖。
0: 2022年，轮台县第四中学成立援疆名师工作室，先后带动本地81名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县域教学骨干。一批又一批援疆教师的接续奋战，让这片土地上的教育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6: 沧州的援疆教师啊，为我校新课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科研都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老师能够独当一面。
0: 对口援疆为新疆造血赋能是全方位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援助，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的重要支撑。怎么赋能？技术创新尤为关键。2023年以来，在提振当地传统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援疆干部人才全力贡献技术和智慧，奋力科研攻关，通过技术创新种下希望的种子。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44岁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正全神贯注地对肉牛腹泻样本进行病原分离鉴定。
8: 这一个判定标准哈，一般是20到30之间，这曲线很标准啊。
0: 2023年5月，当李海丽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动物疫情。一种名为溶血性慢氏杆菌的传染病在羊群中蔓延，发病率超过50%，死亡率高达30%，养羊产业遭受重创。
8: 当时这个病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首先呢是一定要找到病原，这个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啊，环境适应性强，防控方法呢效果有限。
0: 李海丽带领团队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李海丽团队成功研制出富营养培养基，分离出溶血性慢氏杆菌。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成功研制了对应的疫苗。
8: 我们从采样监测鉴定，又结合药敏试验、中药类防控啊，最终这个研制了这个疫苗，还有研制了预防和

0: 治疗肉阳呼吸道疾病综合症的这个药物。
1: 实验室的难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在牧场。蜱虫是当地农牧业的一个大敌，它吸食血液，传播梨形虫病，患病牛羊轻则掉膘，重则死亡。农牧民们试过各种药，要么效果差，要么伤了牛羊。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历时两年，李海利团队研发出了高效安全的杀蜱生物制剂。
2: 过去我们就最发愁的就是毒牛腹泻、大牛呼吸道，还有蜱虫，药费开销也大。李主任来之后，依托专业技术，给我们量身定制了疫病防控方案。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防疫体系，牛生病少了，成活率高了。
1: 为了真正把技术留下，从输血变造血，李海利手把手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支原体及细菌的分离鉴定培养。当地技术人员杨一平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设计绿色养殖试验。
3: 李老师带着我从指挥做实验室检测走向科研攻关，我带着新同事继续做中草药和微生态研究，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在哈密生根发芽。
4: 李海利博士为我们哈密畜牧业填补了咱们一些这个空白，解决了一些瓶颈问题解决了一些难点痛点。
1: 新疆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工业领域相对薄弱，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领域，要想有新活力新发展，技术创新尤为重要。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建设园区带动产业聚集，引进项目资金的同时，着力技术创新，培育人才，破解难题，推动当地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
5: 建了一个创新研究中心。
6: 这用了多长时间建成的？
5: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
1: 在新疆库车的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研发中心，援疆干部企业董事长张科伟给记者介绍着他们的创新成果。
6: 看着跟米粒似的。
5: 米粒是，色度你看小于等于0.8，国内16肯定是16水平。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跟国际跟国内一路进行对标。
1: 在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3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科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7: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然后这个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
1: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5: 设备都是已经生锈了啊，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但我看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亿，我想这7.8亿，你非同烂铁卖掉太可惜了。
1: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可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可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
5: 看到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粒料出来了，质量合格了，我们大家热泪盈眶，如释重负。
1: 产线建起来了，张可伟也要期满回去了。让他欣慰的是，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8: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C4T2，它是一个成品塔，成品塔完了之后，
1: 当地员工艾丽菲在这场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
8: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才确实比较匮乏，然后对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可能，还不够，了解的不够。

0: 够透，然后如果援疆干部他能把那些内地的一些先进技术、一些先进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带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1: 当前新疆工业已经从基础薄弱迈向多元发展，资源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在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正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一个又一个三年，一批批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行政城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假期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近日，湖北警方通报4起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案例，包括4名初中生结伴在水库玩耍，一人不幸落水溺亡；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仍不慎溺亡；一个幼童在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身亡；一名少年不顾劝阻私自到深水区戏水溺亡。多种常见的场景却接连上演悲剧，也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的平安一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溺水有关话题，通过梳理案例，总结暑期戏水安全指南。先来看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3名未成年人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其中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
1: 到了这个景区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水潭，他们三个就一起在那里游泳，所以就下水了。但其实那个刘某本身也不会游泳，刘某跟这个吴某两个人就游到了深水区去，然后在返回的途中这个刘某就溺水了。
2: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1: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那个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2: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吴某与张某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庭上，双方就责任认定产生了争议，两名被告辩称是刘某首先邀约去水塘游泳。
1: 他们申请调查令调取了当时在公安的一些笔录，然后发现说并非是这个吴某、张某主动邀约刘某去游泳，而是刘某邀约张某跟吴某他们去游泳。
2: 法庭上，被告提出事发当天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1: 开始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3: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吗？
1: 没错，这个过错责任其实就是，随时的某些哪些行为

0: 这个哪些行为具有导致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啊，因此我们认定刘某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0: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了损害后果啊，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
0: 吴某跟张某他们已经实施了他们相应的一个救助行为，比如说他们找了水管、竹竿啊，拨打110、120，还同时在旁边呼救，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救助，啊，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1: 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0000元赔偿。
2: 除了河流、水库、水塘等野外水域，很多家长会选择送孩子到游泳馆等经营性场所游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因儿童在游泳场溺水引发的诉讼。广西柳州市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泳场游泳，不幸溺水昏迷。
3: 在浅水区游泳的时候呢，韦某被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吸住胸腹部，导致溺水昏迷。游泳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将韦某救起，并且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韦某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继续抢救。
1: 经抢救，韦某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10000余元。为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曾多次找到该游泳场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事宜，但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25年2月，韦某的父母以韦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该游泳场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27000余元。
3: 合议庭考虑到游泳场作为经营场所，它的经营者不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在排水口设立足以防止吸附的安全措施，造成了韦某的溺水，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1: 法庭上，被告辩称，韦某年仅9岁，其监护人未能尽到看护责任，放任未成年人独自去泳池游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3: 韦某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未能妥善地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导致了韦某在缺乏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定危险性的游泳运动。这与事故的发生也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父母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1: 结合事故起因、各方过错进行责任划分，法院一审认定，某游泳场应按照8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某保险公司应按照与游泳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范围，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7500元。剩余赔偿部分由被告某游泳场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4900元。
3: 本案判决生效之后，为了切实的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我们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隐患排查，完善管理制度。
1: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家长也存在安全教育缺失及监护责任缺位的问题。法院向该案的未成年人家长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韦某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2: 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0: 因为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水深莫测，暗流涌动，暗坡湿滑，潜藏多重致命隐患。加上大众对溺水场景存在认知误区，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1: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2: 叫派出所，喊你们父母来接，
3: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4: 对，是的，对。
3: 读初几啊？
4: 初三。
3: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4: 第一天。
3: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4: 不能去。
1: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3: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1: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5: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1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6: 好，准备。
7: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1: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7: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1: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7: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1: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8: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0: 每年暑期都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大家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又该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

0: 今天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2: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1: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2: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1: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2: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却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上演了精彩的赛场首秀。
4: 在追捕突击科目的比赛中，包括狙击手、突击手和无人机飞手在内的7名队员将共同完成一项模拟追捕任务。这也是特警挑战赛里考核内容最多、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项全能团队挑战赛。
5: 那么目前我们3人的队员呢，将120公斤的轮胎要搬运35米到指定的区域。
4: 3人抬起转移120公斤的轮胎，2人运送模拟伤员，1人抬起80公斤假人向终点转移。比赛的后半程更讲求通力合作，考验队员们的意志力。
6: 对，因为那个轮胎它很硬，所以我们两个的一人一边肩膀都是肿的。
7: 对，因为这个科目你上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科目吃下去。
4: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7: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4: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8: 快开始比赛，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懵懵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4: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9: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4: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2，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去信息。
9: 我继承他，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他，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他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他，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4: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环主攻冲锋枪射击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击发每一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

0: 队长谢湘蕊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湘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至今体内还留有3颗钢钉。今年比赛，谢湘蕊主动请缨参加追捕突击、解救人质、极限越障3大团体科目和1个个人手枪射击科目比赛。
1: 4个科目。就是他连自己的个人科目的时间要把它牺牲掉，然后来一起跟我们组队我们的团体科目。然后在我们的团体科目里面，极限越障他又担任了一个就是最有力的角色。看到师姐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安全感。
2: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就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0: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在谢湘蕊的带领下，队员们沉着应对，先是在解救人质中夺得团体第3，在昨天傍晚结束的追捕突击项目中又斩获团体第2，用实力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姑娘们为共同努力换来的成绩而欢呼，也相约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要在这片挥洒汗水的赛场上一起舞蹈。
3: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4: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1: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3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5: 这不就是青春吗？
6: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5: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两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25号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24号上午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指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24号22时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的热带气旋警告共分为5级，对应风势由弱到强，分别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风球。其中1号风球表示，热带气旋中心已出现在澳门周边800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一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到澳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地点距离澳门约200公里。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表示，为配合临近地区的防风计划及保障海上客运安全，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25号全天停航。7月24号午后，吉林省长春市迎来一轮明显强对流天气，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吉林省气象台于24号14时10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判未来24小时，松原、长春、四平等部分区域将出现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长春、四平局部地段小时雨强或将超过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醒市民，降雨时段尽量减少户外出行，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积水、雷电、大风等安全隐患。再来关注高温天气。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

0: 医生告诉记者，这三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1: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0: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2: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5: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6: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24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7: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4: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是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24号，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3: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

0: 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队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1: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2: 根据美国能源部22号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拉什表示，沙特和伊朗均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一边袭击伊朗核设施，一边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此举暴露美国双重标准的一贯做派。
4: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S. is striking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in the middle of Iran, and it is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living creatures, not only hum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dealing with Saudi Arabia and giving them the right, the same right that Iran is having now, which is being striked. This is the best example of double standard.
2: 阿拉什还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民用设施的袭击，伊朗将坚决予以回应。
4: We are on a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U.S. and the U.S. is striking Iranian civilian facilities, such as roads, bridges, dams, tunnels, 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Iran is doing a confrontation.On the basis of proportional self-defense. So whatever we are getting hit, we are getting hit back. At this stage, I think we are not at the end of this confrontatio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沙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对此，阿拉什认为，美国意在通过与沙特的核能合作协议拉近以色列与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强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近日，日本政府敲定新版经济财政预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4号，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吉天星 A04 星是24号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它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并采用 AI 设计。这颗卫星有哪些不同之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但它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它怎么工作。这颗卫星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3: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就是你在地面上，然后呢向模型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呢帮你生成一系列的稿子。
2: 但真正让这颗星更聪明的是，它可以实时上注 AI 大模型。
4: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到天上就是用而已，对不
5: 对？
4: 是吧？
5: 是的。
4: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发展太快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2: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
1: 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一颗卫星，西光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气象模型，任务是变革天气预报的生成方式，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2: 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日常预报完全够用，但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种短磷预报对时效性要求极高。
3: 短磷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磷。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磷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2: 据介绍，这颗卫星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链路。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颗卫星都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这两颗卫星，一颗自己管自己，一颗在天上做气象预报，它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2: 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核心思路是把成百上千颗卫星连成一张网，让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干。专家预测，到2032年，全球遥感卫星预计超过3000颗，每天产生约300 PB 的数据。目前太空中的卫星大部分之间不互通，数据下传慢，等地面收到处理完，很多信息的价值已经过期了。
3: 第一，全球性没有啊；第二呢，实时性无法保障。只有大家卫星都能够协作起来，那就能够实现全球性和实时性的能力。

0: 力，再加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对于全球的整个地球的这个数据进行实时的处理，那么使得人工智能呢能够从地面搬扩展到太空中。
1: 算力上天，卫星互联，模型上天，这是三体计算星座设计的三步走。此前已经发射12颗卫星验证了组网能力，此次两颗新卫星将三体计算星座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三体计算星座的创新生态与应用图谱。按照规划，到2027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到100颗卫星，到2032年将达到1000颗。
2: 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这卫星不在它头上，就是逻辑就是那么简单，对吧？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一定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1: 据介绍，未来全球合作伙伴都可以接入使用三体计算星座，地球上哪里起火、哪里塌方、哪座城市拥堵，星座都能实时感知。一个人工智能在太空运行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是所有节气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与此同时，在昨天晚上也有一条最热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沸腾了，一直延伸到今天，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的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我们来看一看，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奖项，打一个不太精确的类比，它有点像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吧。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中国数学站上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两张年轻的面庞呢，不仅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的最高的奖项。而在此之前呢，是的确有过两位华人的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那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轩先生。那今天嘛，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在44年前曾经作为第一位华人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奖的邱成桐先生，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跟他连线，让他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数学学者获奖的消息。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0: 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纳粉丝的一个学者。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Fields奖，一等等的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Fields，甚至看到两个，跟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者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好的，谢谢邱老，稍后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来请教您。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昨天晚上的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 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4: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 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两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1: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1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5: My brain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And they also let me know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the exam and transfer to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that is why I entered Peking University with a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to mathematics.
1: 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

0: 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2: 王侯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3: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宏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 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这个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宏干的合作者将它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期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2: 是。
3: 这个发展期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期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邓玉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做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 Hilbert 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

0: 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解释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禹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宏跟邓禹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朝着这个方向解决数学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期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期望他们以邓禹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1: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禹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禹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好的，谢谢邱老。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3: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好准备 talk。
2: 而邓禹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4: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在昨天的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我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

刘毅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

0: 贡献，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2: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3: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4: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带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岳，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这个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她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他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期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3: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

0: 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1: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啊，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书院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红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他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0: 好的，谢谢邱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乡村消费韧性持续凸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2.5%，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基本建立起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包括监测帮扶、帮扶资金使用、产业就业帮扶等。上半年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各地采取农户自主申报、部门大数据预警、基层日常排查等多种方式，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产业帮扶持续加力，
2: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的规模

0: 已经超过2万亿元，近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机制。
1: 上半年就业帮扶持续深化，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上半年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了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2: 在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3: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上半年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的项目超过了30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接近10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的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还有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乡村治理效能在稳步提升。
2: 水利部2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0亿元。
4: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25号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6: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24号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指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

0: 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再来关注高温天气。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3: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2: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6: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

0: 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对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1: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4: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2: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

0: 情报局首任局长。
1: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まあ情報そこに、まあ、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3: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即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接近集体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预算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这袁和野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了，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0: 受持续高温、降水偏少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走低。总台记者日前前往了莱茵河在荷兰的最大支流瓦尔河进行实地探访。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瓦尔河畔。站在河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水比往年浅了很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裸露的河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让欧洲多条河流面临相同的问题，航道变窄，货物减载，运输效率下降。这条连接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航路把沿岸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断传导。
6: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hot weather outside and it was around

0: around 38 degrees sometimes. It was too hot.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don't get used to this weather because usually here more like raining and not that hot.
1: 当地水文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瓦尔河水位较往年丰水期低了近0.5米。作为莱茵河进入荷兰后的主要支流，瓦尔河承担着荷兰约2/3的内河货运量。一家当地内河运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船舶尚可正常通行，但如果水位继续下降，船舶将不得不减少载货量，运输成本将随之增加，企业经营也将面临损失。瓦尔河并非个例，今年夏天欧洲多地河流水位普遍偏低。德国联邦水文部门数据显示，莱茵河中游多处航运关键点位水位持续下降，部分河段已无法保障船舶满载通行。流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多瑙河中下游同样水位告急，部分航段不得不实行船舶减载运输。欧洲干旱观测机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多地土壤湿度持续偏低，河流水量普遍减少，内河航运、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高温小雨天气持续，低水位正在从个别的河段的问题演变成欧洲多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如何让这些连接欧洲命脉的河流保持生命力，将不仅关乎一个夏天的航运，更关乎未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称，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余元手续费，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退票规则？购票平台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是否合理？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6: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6: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4: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 那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

0: 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那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2: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而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0: 除了要了解机票退改签的收费规则，消费者在买机票时还需要注意什么？售票平台又应该怎么做呢？民航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荣获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表示
1: So it was a very nice day in life.
0: 运用人工智能参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他认为
1: A lot of really top people in China which can move things.
0: 见证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说
1: Looks like there is a clear path from strategy to implementation. And that's what I think very special in China.
0: 高端访谈专访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赫尔佐格，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两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25号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24号上午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指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

0: 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24号，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据预报，24号至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沂沭泗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5号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陕西、河南、江南大部、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3: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2: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沱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

0: 3钱一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水利部2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3: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2: 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

0: 主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队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1: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特朗普称，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武器。
3: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a ramp up. More refueling aircraf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srael. B-1 bombers are leaving their UK bases, and perhaps most foreboding, dozens of medics are being sent to a US base in Germany to provide any needed medical support.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称，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
2: 根据美国能源部22号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拉什表示，沙特和伊朗均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一边袭击伊朗核设施，一边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此举暴露美国双重标准的一贯做派。
4: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S. is striking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in the middle of Iran, and it is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living creatures, not only hum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dealing with Saudi Arabia and giving them the right, the same right that Iran is having now, which is being striked. This is the best example of double standard.
5: 阿拉什还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民用设施的袭击，伊朗将坚决予以回应。
4: We are on a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U.S. and the U.S. is striking Iranian civilian facilities, such as roads, bridges, dams, tunnels, 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Iran is doing a confrontation.On the basis of proportional self-defense. So whatever we are getting hit, we are getting hit back. At this stage, I think we are not at the end of this confrontation.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沙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对此，阿拉什认为，美国意在通过与沙特的核能合作协议拉近以色列与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强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5: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那不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言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原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速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上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扫描政府的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了，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这原和野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

0: 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4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当天的比赛科目是极限越障，参赛队员需要协同配合，在220米距离内通过21个障碍物挑战体能极限。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那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
2: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3: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2: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4: 快开始比赛，要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朦胧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2: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5: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2: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2，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句信息。
5: 我继承他，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他，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他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他，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2: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环主攻冲锋枪射击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激发每一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
0: 队长谢香蕊是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香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至今体内还留有3颗钢钉。今年比赛，谢香蕊主动请缨参加追捕突击、解救人质、极限越障3大团体科目和一个个人手枪射击科目比赛。
6: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2: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在谢香蕊的带领下，队员们沉着应对，先是在解救人质中夺得团体第3，在追捕突击项目中又斩获团体第2，用实力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姑娘们为共同努力换来的成绩而欢呼，也相约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要在这片挥洒汗水的赛场上一起舞蹈。
7: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8: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9: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3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10: 这不就是青春吗？
11: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10: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

0: 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是所有节气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与此同时，在昨天晚上也有一条最热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沸腾了，一直延伸到今天，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的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我们来看一看，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奖项，打一个不太精确的类比，它有点像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吧。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中国数学站上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两张年轻的面庞呢，不仅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的最高的奖项。而在此之前呢，是的确有过两位华人的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那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轩先生。那今天嘛，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在44年前曾经作为第一位华人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奖的邱成桐先生，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跟他连线，让他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数学学者获奖的消息。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4: 那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我得到通知我会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一等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

0: 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姐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1: 好的，谢谢邱老，稍后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来请教您。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昨天晚上的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2: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5: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2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2: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0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3: My brain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and they also let me know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the exam and transfer to school for mathematics, and that is why I entered Peking University.With a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to mathematics.
2: 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2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1: 王红、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谢校长程

0: 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1: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洪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这个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洪干的合作者将他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0: 是
1: 这个发展希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但由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他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于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洪跟邓玉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照着这个方向解决数学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期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 而是希望他们

0: 们以邓佑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1: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岳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希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好的，谢谢邱老。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3: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好准备 talk。
2: 而邓玉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4: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在昨天的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2: 王宏和邓玉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同年双双获得菲尔兹奖，北大做对了什么？又如何培养出数学的黄金一代？
5: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2: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6: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

0: 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1: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

0: 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1: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岳，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期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这个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她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她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期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0: 是，
1: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0: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1: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 真诚

0: 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书院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红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他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1: 好的，谢谢，谢谢邱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水利部2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3: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

0: 引江补汉、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史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24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4: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25号至26号早晨或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

0: 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24号上午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指决定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1: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北京时间24号上午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伊朗24号称，作为回应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起打击。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媒体24号报道说，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军方24号表示，为回应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随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内受损美军驻扎建筑的卫星图像，这已经是连续多天伊朗对在科威特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5: طبعا كان بيان الجيش الكويتي قد أشار إلى أن البلاد تتعرض لهجمات بصواريخ وب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وأشار أيضا إلى أن هذه الانفجارات إذا سمعت فهي ناجمة عن عمليات الاعتراض الجوي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الدفاعات الجوية لهذه الهجمات بالعموم。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称，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立即远

0: 引进设备，补齐药品。
1: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
2: 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生根发芽。
3: 携手共绘美好将来，
4: 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5: 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要让国际跟国内一路进行对标。
6: 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踏上天山热土，接续奋斗。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急难筹盼，在民生、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扎根实干，挥洒汗水。通过培育人才、技术创新等，为新疆民生保障、经济发展造血赋能。
11: 患者呢是60岁的女性，脑出血，一旦延误呢，生命将无法挽回。
12: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自建院以来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手术，没有先例可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高原环境可能引发血管扩张或者收缩，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
11: 他对我及团队呢完全的信任，高原再难，我必须克服，我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
12: 在深圳援疆医生秦国强和团队4.5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手术成功背后，除了医生的医术和担当，更得益于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共同建设的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这里，心脑血管病和高原病多发，过去医疗条件有限，老百姓想就近看这类病很难，开颅手术更不敢想。
0: 这个海拔水平，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25%-40%以上。那么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的话，还要面临300公里的一个路程。
12: 对于塔县来说，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专科，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长久之计。在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塔县建成。
0: 我们建立这个团队，引进了这个设备，补齐的这个药品，已经收治了专科病人近1000名，其中危重症占比17.2%。
12: 学科建设的同时，当地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得到同步提升。这两年，塔县老百姓们看病更方便了。
13: 你下午来拿结果。
4: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12: 在塔县的这3年里，援疆医生们的付出和点滴努力也都被当地百姓记在心中。
6: 把我们的优质资源、服务的先进的一个理念能够带到当地，让当地的老百姓和群众感受到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的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2: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更注重精准发力，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2023年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把硬件与软件结合，注重帮助当地提升自身能力。援疆不是简单的送援助上门，而是要把优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沉淀下来，因此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也是援疆工作的重点。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立体化机制传帮带，推动新疆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14: 开口光武，你们要帮？
15: 你是只鸟，像个大铲子，难道你们要用嘴

0: 阿山挖走吗？
1: 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援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2020年4月，河北沧州语文老师孙凯和其身为历史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一起来到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当地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经过几年摸索，两口子更加清楚，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
2: 我觉得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我们依托着师徒结对机制，聚力培育本土的优秀教师。
3: 有计划我怎么样解决？
1: 于是孙凯夫妇俩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赛课练兵、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悉心培养下，本地语文教师刘亚红能力不断提升，成长为学校骨干力量。
4: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他还多次带领我指导学生参加诗词大会，连续3年斩获一等奖。
1: 2022年，轮台县第四中学成立援疆名师工作室，先后带动本地81名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县域教学骨干。一批又一批援疆教师的接续奋战，让这片土地上的教育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5: 沧州的援疆教师啊，为我校新课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科研都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老师能够独当一面。
1: 对口援疆为新疆造血赋能是全方位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援助，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的重要支撑。怎么赋能？技术创新尤为关键。2023年以来，在提振当地传统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援疆干部人才全力贡献技术和智慧，奋力科研攻关，通过技术创新种下希望的种子。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44岁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正全神贯注地对肉牛腹泻样本进行病原分离鉴定。
7: 这一个判定标准哈，一般是20到30之间，这曲线很标准啊。
1: 2023年5月，当李海丽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动物疫情。一种名为溶血性慢氏杆菌的传染病在羊群中蔓延，发病率超过50%，死亡率高达30%，养羊产业遭受重创。
7: 当时这个病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首先呢是一定要找到病原，这个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啊，环境适应性强，防控方法呢效果有限。
1: 李海丽带领团队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李海丽团队成功研制出富营养培养基，分离出溶血性慢氏杆菌。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成功研制了对应的疫苗。
7: 我们从采样监测鉴定，又结合药敏试验、中药类防控啊，最终这个研制了这个疫苗，还有研制了预防和治疗肉羊呼吸道疾病综合症的这个药物。
1: 实验室的难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在牧场。蜱虫是当地农牧业的一个大敌，它吸食血液，传播梨形虫病，患病牛羊轻则掉膘，重则死亡。农牧民们试过各种药，要么效果差，要么伤了牛羊。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历时2年，李海丽团队研发出了高效安全的杀蜱生物。

0: 务之际。
1: 过去我们就最发愁的就是毒牛腹泻、大牛呼吸道，还有蜱虫，药费开销也大。李主任来之后，依托专业技术，给我们量身定制了疫病防控方案。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防疫体系，牛生病少了，成活率高了。
0: 为了真正把技术留下，从输血变造血，李海利手把手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支原体及细菌的分离鉴定培养。当地技术人员杨一平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设计绿色养殖试验。
2: 李老师带着我从指挥做实验室检测走向科研攻关，我带着新同事继续做中草药和微生态研究。我会让李老师留下的科研种子在哈密生根发芽。
3: 李海利博士为我们哈密畜牧业填补了咱们一些这个空白，解决了一些瓶颈问题解决了一些难点痛点。
0: 新疆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工业领域相对薄弱，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领域，要想有新活力新发展，技术创新尤为重要。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建设园区带动产业聚集，引进项目资金的同时，着力技术创新，培育人才，破解难题，推动当地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
4: 建了一个创新研究中心。
5: 这用了多长时间建成的？
4: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
0: 在新疆库车的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研发中心，援疆干部企业董事长张科伟给记者介绍着他们的创新成果。
5: 然后看着跟米粒似的。
4: 米粒是色豆，你看小于等于0.8，国内一流，肯定是一流水平。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跟国际跟国内一流进行对标。
0: 在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3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科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6: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然后这个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
0: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4: 设备都是已经生锈了啊，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但我看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亿，我想这7.8亿，你非同烂铁卖掉太可惜了。
0: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可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可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
4: 看到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粒料出来了，质量合格了，我们大家热泪盈眶，如释重负。
0: 产线建起来了，张可伟也要期满回去了。让他欣慰的是，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7: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C472，它是一个成品塔。成品塔完了之后，
0: 当地员工艾丽菲在这场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
7: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才确实比较匮乏，然后对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可能还不够了解的不够透。然后如果援疆干部他能把那些内地的一些先进技术，一些先进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带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0: 当前新疆工业已经从基础薄弱迈向多元发展，资源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在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正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8: 一个又一个3年，一批批

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竞争城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假期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近日，湖北警方通报四起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案例，包括四名初中生结伴在水库玩耍，一人不幸落水溺亡；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仍不慎溺亡；一个幼童在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身亡；一名少年不顾劝阻私自到深水区戏水溺亡。多种常见的场景却接连上演悲剧，也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的平安一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溺水有关话题，通过梳理案例，总结暑期戏水安全指南。先来看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三名未成年人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其中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
1: 到了这个景区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水潭，他们三个就一起在那里游泳，所以就下水了。但其实那个刘某本身也不会游泳，刘某跟这个吴某两个人就游到了深水区去，然后在返回的途中这个刘某就溺水了。
2: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1: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那个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2: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吴某与张某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庭上，双方就责任认定产生了争议，两名被告辩称是刘某首先邀约去水塘游泳。
1: 他们申请调查令调取了当时在公安的一些笔录，然后发现说并非是这个吴某、张某主动邀约刘某去游泳，而是刘某邀约张某跟吴某他们去游泳。
2: 法庭上，被告提出事发当天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1: 开始的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3: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吗？
1: 没错，这个过错责任其实就是谁实施的某些行哪些行为啊、这个哪些行为具有导致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啊、因此我们认定刘某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
2: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

0: 承担主要责任。
1: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了损害后果啊，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
1: 吴某跟张某他们已经实施了他们相应的一个救助行为，比如说他们找了水管、竹竿啊，拨打110、120，还同时在旁边呼救，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救助，啊，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0: 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0000元赔偿。
2: 除了河流、水库、水塘等野外水域，很多家长会选择送孩子到游泳馆等经营性场所游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因儿童在游泳场溺水引发的诉讼。广西柳州市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泳场游泳，不幸溺水昏迷。
3: 在浅水区游泳的时候呢，韦某被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吸住胸腹部，导致溺水昏迷。游泳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将韦某救起，并且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韦某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继续抢救。
0: 经抢救，韦某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10000余元。为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曾多次找到该游泳场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事宜，但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25年2月，韦某的父母以韦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该游泳场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共27000余元。
3: 合议庭考虑到游泳场作为经营场所，它的经营者不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在排水口设立足以防止吸附的安全措施，造成了韦某的溺水，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0: 法庭上，被告辩称，韦某年仅9岁，其监护人未能尽到看护责任，放任未成年人独自去泳池游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3: 韦某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未能妥善地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导致了韦某在缺乏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定危险性的游泳运动。这与事故的发生也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父母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0: 结合事故起因、各方过错进行责任划分，法院一审认定，某游泳场应按照8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某保险公司应按照与游泳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范围，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7500元。剩余赔偿部分由被告某游泳场向原告韦某赔偿损失4900元。
3: 本案判决生效之后，为了切实的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我们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隐患排查，完善管理制度。
0: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家长也存在安全教育缺失及监护责任缺位的问题。法院向该案的未成年人家长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韦某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2: 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因为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水深莫测，暗流涌动，暗坡湿滑，潜藏多重致命隐患，加上大众对溺水场景存在认知误区，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4: 6月23号，湖北宜昌的七名刚刚结束中考的少年就被警察叔叔上了一课。原来高温炎热，七名少年相约来到宜昌市远安县

0: 花林寺镇的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孩子，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孩子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1: 小孩多个，还有父母来接，
2: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3: 对，是的，
2: 读初几啊？
3: 初三。
2: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3: 第一天。
2: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3: 不能去。
0: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七名少年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岸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防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长前来接他们回家。
2: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自个儿搭进去了。
0: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见到几名私自下河的孩子，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七名少年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4: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5: 好，准备。
6: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0: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6: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0: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6: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0: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7: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形成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8: 每年暑期都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大家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又该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0: 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9: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0: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

0: 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1: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2: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0: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2: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0: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2: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广东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其中多位是首次参赛的00后新警。正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却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用坚韧和实力接连斩获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上演了精彩的赛场首秀。
4: 在追捕突击科目的比赛中，包括狙击手、突击手和无人机飞手在内的7名队员将共同完成一项模拟追捕任务，这也是特警挑战赛里考核内容最多、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项全能团队挑战赛。
5: 那么目前我们3人的队员呢，将120公斤的轮胎要搬运35米到指定的区域。
4: 3人抬起转移120公斤的轮胎，2人运送模拟伤员，1人抬起80公斤假人向终点转移。比赛的后半程更讲求通力合作，考验队员们的意志力。
6: 对，因为那个轮胎它很硬，所以我们两个的一人一边肩膀都是肿的。
7: 对，因为这个科目你上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科目吃下去。
4: 向雪今年26岁，第一年入警，第一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体重不到100斤的她，总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7: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嘛。就想的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4: 李玉今年22岁，是队里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赛，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赛前队友们相互助力向前推的那一下，把他从紧张发懵的状态拉了回来。
8: 快开始比赛，我们要互相打气嘛，然后打气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愣愣的状态，然后突然队友一个后面一拍，就感觉从一种朦胧的状态突然把我大脑打通透了。
4: 23岁的林希环也是首次参赛，第一天比赛上场前，他给爸爸发去了一条信息：“
9: 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样类型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刻，对，所以我就也有给他发。”
4: 林希环的父亲林远渠是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名警察。6年前因公牺牲，那一年林希环刚上高2，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从此以后，每逢人生重要节点，参加工作后开的第一个月工资，继承父亲警号的时刻，他都会给父亲发句信息。
9: 我继承他，我是觉得说能够佩戴着他，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是不是也证明他没有离开过，然后也证明就是能够让大家还想起他。对，然后也觉得说我相信我爸爸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
4: 这次参加比赛，林希环主攻冲锋枪射击课。

科目。作为新人，为补齐短板，他沉下心来抠细节，专注调整站姿、握枪、瞄准、击发每个动作，加倍练习。他觉得越努力一分，就离父亲更近一点。队长谢湘蕊唯一不是00后的队员，但也是团魂一样的存在。2014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谢湘蕊受伤，导致胯骨骨折，

0: 连自己的个人科目的时间要把它牺牲掉，然后来一起跟我们组队我们的团体科目。然后在我们的团体科目里面，极限乐章他又担任了一个就是最有力的角色。看到师姐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安全感。
1: 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展示我们的风采，就是他们也说我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是因为确实缺少了一种像我这样的就是有力量型的那种选手吧。因为他们你也看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瘦弱，就是那个位置他们确实可能顶替不了。然后我说我咬咬牙，我顶一顶。
2: 首日个人射击科目，广东女队出现了失误，但没有打乱他们的节奏。在谢湘蕊的带领下，队员们沉着应对，先是在解救人质中夺得团体第三，在昨天傍晚结束的追捕突击项目中又斩获团体第二，用实力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姑娘们为共同努力换来的成绩而欢呼，也相约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要在这片挥洒汗水的赛场上一起舞蹈。
3: 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4: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警服，然后拥有了自己的警号，就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时候。
0: 就是参加比武集训的第三年，然后我才走到这个赛场，我觉得我也是挑战了自己。就是从别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可以的那种时刻。
5: 这不就是青春吗？
6: 对啊，而且还有他们跟我们一起。
5: 我们的理想是来特警，那我们就愿意吃这个苦，我们愿意流汗，愿意晒黑，所以青春无悔。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3: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1.5%的27.7%降至12.5%的16.6%、13.5%的12.6%、14.5%进一步降至7%左右。
4: 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3: 陈邦勋表示，高标准农田将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

0: 一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管理要求，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管理和运营管护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1: 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5: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公安机关在打击涉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举措。
6: 突出打击重点，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25起，大要案件现均已成功告破。
7: 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建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4: 发布会上，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统筹推进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推改革、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7: 截至6月30号，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较大事故同比下降8.8%。
8: 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督办了1890处突出点段和111处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啊，这个治理，那么去推动公路隐患的协同共治。
7: 与此同时，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城市交通治乱疏堵，制定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11项重点措施。今年以来，实行新车预查验车企已由去年的30多家提升至47家，便利84万名车主办理业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0: 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2: 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
1: 本次办法的调整对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8号。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逐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被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3: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4: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3: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5: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激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1: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大幅上扬。亮眼增速的背后，支撑产业提速的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又是如何完成智能化升级的呢？
2: 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奔赴江淮各地，走进整车工厂、传统制造车间、科创实验室进行实地探访，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
6: 一辆私人定制的新能源汽车从下单到下线需要多久？合肥未来新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给出的答案是14天。车间内941台机械臂协同作业，整车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下线。今年6月底，这座建成不到4年的工厂获评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7: 今年的灯塔工厂更倾注于 AI 对制造体系的提升和改变，我们能如何应对市场快速节奏的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这也是我们今年获得灯塔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6: 这是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 至此，合肥已累计拥有8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三位。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新产业可以天生代制，传统制造业如何升级？记者在海螺集团找到了老树发新枝的答案。50000多个探头紧盯翻滚的物料，算法瞬间解析颜色、形态与轨迹，把生产工艺、能耗管理等核心环节转化为可计算、可决策的智能系统。而以往，这要靠老师傅经验，靠人工巡检，靠产出后3天和28天的检测，才能确定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8: 过去的自动化产线、工业互联网，就好比把相机调到 P 档，自动曝光，保证相片光线是合格的，但拍大片不行。 AI 大模型就像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它能够根据环境不同、光线不同，去精细地调节每一个参数。
6: 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建材行业首个 AI 大模型，让熟料强度预测准确率超85%，生产能耗下降20%，年减排二氧化碳6300吨。和老树长出新枝同步，随着大模型落地，传统岗位的操作工、巡检工也在完成着自身的进化。
9: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盯着窑炉看参数，现在我既要吃透烧成工艺，又要懂数据建模和算法调优。
6: 从造车新势力的原生智能到传统制造的老树新枝，安徽的实践说明，新产业可以换道超车，传统产业也能弯道超车。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的决心与可行方案。
1: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主体地位不能靠行政推动，关键要让企业有平台、有机会、有动力。
2: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不少地方企业还处于等政策、要补贴的被动状态，安徽企业已转向主动出题、全球巡解。这种我要创新的底气，正是安徽制造的底层密码。
6: 在奇瑞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没有围墙，却能柔性收编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它还面向全球发榜，我需要什么技术，你来接榜攻关。仲旭的团队去年在开阳实验室孵化下成立了公司，它的底气不仅是一肩挑的双重身份，更是来自一种全新机制，
10: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6: 鼓励大胆创新，给予背后兜底，这是一种容错机制。但更大的突破在于，企业成了创新的组织者。
11: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
6: 传统研发常面临高校有论文没产品，企业有需求没技术的工程化鸿沟，在开阳实验室，这一堵点正在打通。东南大学教授彭建坤近期就接榜了实验室的技术需求，带队开展攻关。
12: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
6: 企业主动攻关的底气不仅来自当下的产业机会，更来自对未来的研判。在合肥，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创业公司正在挑战人类能源的终极命题。在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用 AI 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3维线圈，这是仿星器的核心部件，用来困住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燃料来自海水，零碳排放，没有核废料，是未来终极清洁能源。
13: 仿星器有着复杂的3维磁拓扑结构，过去我们要产生一套方案，往往需要很多专家多年的计算和迭代。现在我们能利用 AI 自动化的去完成卫星生成、参数优化和方案筛选，这样我们几天内就可以评估大量设计，我们的专家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关键的技术攻关上去。
6: 从全球发榜到 AI 造太阳，安徽企业的攻关清单上既有当下的市场急需，也有未来的能源安全。
1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 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

0: 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扶持产业发展，传统思路大多是给政策、给补贴、给土地。
2: 记者在安徽调研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政府的核心抓手从给政策转向给场景。
3: 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
4: 我们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政策，而是把城市打开，让新技术在这里跑起来、用起来、迭代起来。
3: 在安庆经开区，场景开放让这家科技企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其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解算引擎将定位精度推至毫米级。
5: 安徽持续开放的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真实应用场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直面复杂的路况、多元场景开展实测，快速发现短板，迭代优化。
3: 为系统化推进场景创新，赋能制造产业发展，安徽组建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搭建政企对接、场景开放、技术落地的专业平台。去年，全省累计发布三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128个细分落地场景，为具身智能等科创企业提供精准落地载体。截至目前，安徽累计推出 AI 加融合应用场景超300项，带动77个行业专属大模型研发落地，全省2.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改造覆盖率达93.37%，制造转型成效凸显。
6: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3: 从制造原生的工厂，到企业主体的攻关，到场景驱动的生态，安徽正以换道超车、制造原生、全链升级的特色路径，推动制造大省加速向制造强省跨越。政府从给政策到给场景，企业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制造业的升级也从单点改造走向全链条系统重塑。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夏吴中天祥出租车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启才在出租车队建起非公企业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规范行业服务群众，让流动出租车成为城市温暖的红色窗口。
7: 这天，天祥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来到吴中市第二敬老院，接送20多位特困独居老人外出游览。
8: 好得很，盼他们来，每年都来，拉我们都出来转一转，
9: 开心。啥时候都搞活动。
7: 13年来，王启才带领雷锋车队党员挤出时间，经常来陪老人开展娱乐活动。
10: 没想到人家这个支部在王书记带领这些党员当中这么长时间，13年如一日，还能一直坚持下来了。人家确实扑下身子用心于群做这件事的。
7: 王启才是一名退役军人，转业回乡后创办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车辆都是挂靠经营，人员流动性强，组织管理难度很大。
11: 过去拒载水客不达标收费，这种情况过去是比较多的。
12: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既是一个退役军人，我更是一个党员，我应该把党的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凝聚大家的力量。
7: 2009年，在当地组织部门批准下，王启才牵头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建起了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与党群服务中心，组织赴延安开展红色研学，逐步吸引优秀司机向党组织靠拢。支部从最初5名党员发展到34名正式党员，这些党员按片区划分为党小组，分片对接，增强凝聚力，破解管理难题。
13: 从最初

0: 的刚加入出租车到现在的转折点，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就跟着党支部走，我觉得很挺光荣的。
1: 2015年，王启才推出挂牌评星长效治理机制，把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等20多项标准细化为1至5星评级。星级标识公示在车顶，推动行业违章率、投诉率分别下降40%和60%。这套评星治理模式还在全区交通行业全面推广。
2: 我感觉到是好多的乘客打车，他眼睛直盯着那个灯牌，感觉到是心挺多的，感觉到是坐这个车是挺放心的。我们也心里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服务意识特别强，而且就是雷锋车队在我们本地，它的这个社会效益也很广，大家都听过。
1: 王启才带领司机们组建的雷锋、拥军两支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帮扶残疾家庭、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20年来已经累计义务服务10万多人次。
4: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咱们的行动指南和咱们服务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呢，我们只要是老百姓有需要，我都会自觉地去帮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
8: 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
7: 截至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
9: 7月22号，记者在报道涉及的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已处于停业整改状态。监管部门成立专案组，对企业生产、销售等情况展开彻查，发现该企业确实存在违规生产问题。
10: 目前的话，就是对一些有篡改空间的产品，我们技术部门都把这些篡改的可能性给它杜绝掉。市场门店开始为期3天的停业整顿，就是有篡改了的产品马上恢复，就是标准状态。
9: 执法人员查扣涉嫌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157辆，同时对涉嫌违规车辆展开抽检，送往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车辆检测所进行检测。目前，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已收到监管部门送检的12批次电动自行车。
11: 比如说整车质量啊、电子防篡改这些项目，我们都进行了那些深度的一些分析和检测，帮助我们的监督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和技术的支持。
9: 在台州，为方便消费者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当地在一些销量较大的门店设立了登记服务站，上牌要经过实车外观核验、过磅称重等一系列流程，但这家门店偷梁换柱，逃避了监管。公安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取消该门店的登记服务资质，并对其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12: 门店呢，登记服务站呢，等要把关这个不严啊，法律意识这个淡薄，我们得监管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这个环节。作为我们监管部门呢，我们一定要把电动自行车站牌这个登记的这个业务流程啊，把它优化好，对所有这个门店的查验员啊，进一步全面的这个培训， 提升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想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市民啊，绝对不能购买非标这个

0: 电动车，拒绝呢进行这个给账。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2: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3: 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演出市场稳步增长，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鲜明。
2: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测算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1亿元，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消费，多层次的演出体验引导消费者反复观看，消费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消费转变。旅游演艺新项目迭出，复合体验成为吸引消费的关键。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旅游演艺项目正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
3: 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昨天在京举行，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万名学生参与此次大赛。海外青少年们用文字描绘他们眼中的中国，诉说学习中文带来的奇妙连结。
4: 奥莫斯给朱熹先生写的一封信，我的中文名字刘嘉言，那最后两个字嘉言是从一个朱熹先生的他做的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很有趣。和我写的就是关于思想和就是传统和现代科技的一起。
5: 对身处世界各地的华裔少年来说，学中文早已不只是认字写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奔赴。年仅10岁的荷兰少年金艾文已经是连续3年参赛、2年斩获大赛一等奖的资深获奖者。5岁起，他就通过线上网课学习中文，中华文化早已融入金艾文的日常生活中。
6: 每个节都过，
7: 春节，看春晚，吃年夜饭，拿红包，中秋月饼，还有端午、元宵。
5: 现场还举行了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作文大赛主题营开营仪式，来自美国、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80位海外获奖师生将在北京研学，开启寻根之旅。
1: 第34届全国图书

0: 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以特色阅读活动与惠民举措，厚植全民阅读氛围。
1: 本届书博会品类丰富，汇聚了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的多元阅读体验。
2: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1: 书博会期间还发放惠民购书券，开通全国线上平台、云逛展、线上购等在线参与活动，让全民阅读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此外，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在宁波、嘉兴、良渚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等活动，嘉兴将千年古镇打造成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依托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3: 这个暑期，安徽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人数持续攀升，依托多元研学活动和数字化展陈升级，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提升涵养。
1: 这个暑期，安徽博物院推出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为青少年献上了一场古今对话的天文文化盛宴。
4: 对我非常的震惊，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我希望能把这些有趣的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1: 不仅仅是展览上新，文博场馆里的展陈方式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裸眼 3D 技术的运用，让精美文物的细节展示更加栩栩如生。在安徽博物院，通过对馆藏文物进行活化呈现，放大文物细节，还原历史风貌。
0: 进入暑期，海南海口多家商场免税店推出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文旅购物活动，增强广大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1: 为了迎接暑期学生流，海口市内商场和免税城也同步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免税品。
5: 我就买了卸妆油和洗面奶嘛，因为这个本来折扣就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1000减80%的一个优惠券。
1: 据了解，为促进消费，海口还持续以政府消费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6: 夏季的观赛、打卡赠票等缤纷的暑期活动，形成全程联动的消费热潮。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合计投放补贴资金约350万元。
1: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3: 好，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0: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

0: 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趋近，交通运输部已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
0: 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强化应急力量预制。交通运输部也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1: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0: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1: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0: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2: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1: 台风红霞携风带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0: 昨天夜间，台风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今起3天，福建中南部部分县市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更多预报信息，来看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高山的介绍。
3: 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12号台风红霞对福建的影响。从最新的资料研判，红霞正在向广东行进，对我们省的影响主要出现在25号到26号白天。这一天的风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靠近台风的台湾浅滩渔场，它的风力会达到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尤其是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到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的这样一个量级。到风雨的影响可能要到登陆前后，一直到27号这个时段，累计的雨量我们目前考虑是8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300到350毫米。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的路径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登陆后，如果它是往西偏北方向移动，离我们省会比较的近，特别是海上的一些气流会随着它西南风传输到我们省上空，我们省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个降水啊。如果是往偏登陆以后往偏西方向走，可能对我们省的影响就会弱一些，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两个区域差不确定性，要密切关注我们福建省最新的一些关于这些风雨的一个预报。其实要提醒大家，台风有可能不在我们省登陆，但它的影响还是，特别是右侧的影响对我们省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省的中南部地区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还要防那个暴雨，特别是后上去后如果有出现那种尾流暴雨的话，我们更要那个关注它的一个影响，有可能那时候降水雨带就会移到内陆地区，对于山区来说这种降水会更加危险比沿海。
1: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0: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4: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涝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

0: 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1: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2: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中西部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3: 在巴彦淖尔市，为有效降低路面温度，抑制道路扬尘，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夏季高温专项环卫作业，错峰开展洒水降尘、喷雾降温等工作。
4: 为缓解路面高温，净化城区空气，巴彦淖尔临河区在各主次干道部署洒水车、雾泡车、洗扫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当地市政环卫部门每天11时至16时高温峰值时段开展专项洒水作业，
5: 每日投入12辆洒水车、4辆雾泡车，搭配22辆洗扫车，重点覆盖了城区主干道、交通路口、沙圈等人流密集路段，持续降温降尘，全力保障环境卫生干净，市民出行清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1: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

0: 更高强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2: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2: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0: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

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0: 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一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
2: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进入大暑节气以后，我国很多地方天气更加闷热哈，未来的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3: 的确是这样。目前我国多地都在经历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我们从天气形势来看，副热带高压将会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非常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覆盖西北，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而且闷热感也会越发的突出，贯穿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一直到华南。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多地的高温将会逐渐的消退，之后随着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将会带来降雨，南方大部的高温也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天气依旧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主持人，
2: 那台风红霞未来会对我国哪些地区影响更大呢？
3: 我们从影响来看呢，由于台风红霞环流核心比较小，因此它所带来的大风影响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带来的降雨范围会很广泛，陆续将会波及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21到36度；西安阴，26到36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5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昌晴，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
6: 这片热土

0: 起，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0: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1至6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5: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

0: 对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2: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3: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
4: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5: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4: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6: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3: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越东沿海靠近。 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

0: 未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有关台风红霞的整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哈，具体的风雨影响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云图。从云图来看呢，台风红霞的云系直径范围超过了800公里，环流结构完整。那在它进入南海之后，南海较高的海温以及水汽输送加强都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预计它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以及福建、广东沿海风力逐渐加大，最大风力可达11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提醒过往船只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与此同时，台风带来的降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尤其是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致灾风险高。今天福建南部和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介绍。鉴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
0: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1: 截至昨天的16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上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
1: 记者昨天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目前维持防台风3级响应部署。
0: 当地已全面强化辖区海域巡查防控，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3: 眼下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地海警深入渔港，检查渔船动力、通信设备，协助渔民加固船只、转移渔具，督促船主紧盯台风预警，做好避险准备，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为进一步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海警局加强与沿海各地海上搜救中心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时互通海上气象、海域风险、船舶动态等预警信息。海警部门提醒，如遇海上险情、突发意外，可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求助电话95110。
1: 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将陆续开始停运。
0: 今天10点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1: 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
0: 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
0: 那么具体对广东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

0: 新预报员的报道。
1: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十二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么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考虑粤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2: 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多项防台风措施，
0: 全力防御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3: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4: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2: 为防御台风红霞，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
2: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0: 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四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四级。
2: 除了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未来台风带来的降雨还会波及到哪些地区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另外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5: 好的，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湖南、江西这一带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那尤其是江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从后天开始呢，台风的环流在北上减弱的过程中，还可能给湖北等地带去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后期降雨影响的范围也会调整。对此呢，我们也会保持关注，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主持人，
2: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中东部、 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南部、河南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

0: 一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
1: 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做好哪些防范行动？一起来了解。
2: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3: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2: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陕西中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和东部、江西、浙江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
1: 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体感十分闷热。
0: 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摄氏度。
1: 今天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多地高温暂时消退。下周初，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南方大部高温范围缩减，但闷热天气仍将持续，桑拿天儿再现，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8: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7: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8: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9: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7: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8: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
9: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

0: 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爱国者2型拦截弹采用传统的破片杀伤技术，拦截高度约15至20公里，而爱国者3型拦截弹则采用碰撞杀伤技术，精度更高，升级后拦截高度可达30至40公里。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伯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

0: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昨天，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那么，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6: 首先，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再来看数据，2026年6月，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收于 181.0 点，环比下跌 0.2%。

0: 同比上涨 23.2%， 上涨 23.2%， 绿证价格整体稳中有升，反映出我国绿证价值持续得到市场认可，环比小幅回落 0.2%， 波动幅度收窄，表明我国绿证市场运行更加稳健。那么绿证价格指数有怎样的作用呢？对于用能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清晰的价格参考与决策依据，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市场行情，优化绿证采购节奏与采购方案，选择更经济更高效的低碳转型路径。对于发电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帮助企业清晰掌握绿证市场价格走势，科学研判交易窗口期，精准选择交易时机，保障绿证顺畅交易，价值合理兑现，让绿证卖得出卖得好，充分释放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价值。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创新采用国产原创逐机复合材料打造核心结构，为绿色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2: 吉林二号平台光伏装机容量达100千瓦，与传统的海上光伏平台不同，吉林二号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简单来说，竹缠绕管以天然竹材为核心原料，通过技术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工艺，将原本普通的竹材加工成高强度、耐损耗的管状结构材料。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
3: 通过材料改性、结构重构和复合增强，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复合构件。可以说，这次应用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2: 我国是全球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面积超750万公顷，资源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竹产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竹缠绕复合材料是我国原创技术，被誉为以竹代钢的代表性成果，其密度仅为钢材的1/9，拉伸强度可达钢材的1/2，每吨产品可固碳减碳6.8吨。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成熟应用于市政管廊、水利工程、建筑交通等领域，正在加速向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领域拓展。
4: 平台将安装在我们山东烟台高新区中级激光海上实验光伏基地，用于进行单体平台的海上实测工作。完成以后呢，将会推广到兆瓦级的海上光伏平台的项目。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规程提出，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0: 专家表示，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业务，提高了办理的便捷化。
5: 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6: 如今职场流动愈发普遍，如果大家换工作了，个人账户里的企业年金会不会丢失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7: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制度规定

0: 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1: 专家表示，如果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但是没有设立保留账户的，可以在达到领取企业年金条件时提出领取申请。
2: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通过他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起到一个转移接续作用。
3: 职工在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主要包括哪些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领取？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包括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于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2: 实际上要看企业和职工的具体的约定，当然相关的规定也规定，你这个企业缴费的归属呢，最长不能超过八年，也说到八年你必须完全归属于个人。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转移接续呢，是企业年金当中的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
1: 专家还表示，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情形时，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
0: 你跟你的受托人，你得去商量我是怎么领，你可能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他就定期来领。不同的领取方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个人缴的，在你工资总额的4%以内，是个人税收可以剔除的，一般也不会超过4%了。那企业的部分呢，它可以最高交到8%。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建立于2004年，按现行政策，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那么企业年金对个人和用人单位究竟有什么用呢？
1: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8.66万户，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368.82万退休人员领取了1162.13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0: 因为这个制度建立20多年来呢，其实这个参加人已经到3000多万了，而且他们的是完全积累型的，积累了4万多亿的人民币，他们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6%+。所以你去想一想，这样一个制度还是很好的啊，它通过一个工作的时候存钱啊，每年都是利滚利，到你退休的时候才拿出来，又享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
2: 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增强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原有的这个员工福利的基础上，得增加了一个在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险基础之上，额外增加了一个养老的保障。我想这个对于吸引优秀人才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3: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离不开智能制造和海量训练数据。
4: 总台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中发现，江苏无锡正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打造更多开放场景，为成长中的具身智能产业赋能。
5: 走进无锡惠山高新区的凯奇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记者看到几十台机器人正在训练复杂场景下的作业能力。
6: 它是通过一个视觉的算法，然后去识别之后进行一个末端的抓取，然后准确的识别放入到准确的位置中。
5: 在具身智能检测实验室，新研发的这台设备正在为一款灵巧手进行系统性标定测试。
7: 能检测我们所有灵巧手的八大的这个核心力，包括指腹力啊、指尖力啊、最大的这个按压力啊，包括一些被动的承载力等等，来评判这个手在设计端的时候它的力和它的标准是不是吻合。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8个月前才成立的初创企业，但已经研发出了9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智能搬运等领域，发展能如

0: 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大幅加快了我们样机的试制与产业的迭代效率。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所，开展零和攻关，能够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研发投入，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两年无锡提前布局未来产业，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无锡市集聚了170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近100家零部件企业实现核心部件无锡造。不久前，无锡还启动了千企百万小时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联合体行动，目前已经精准对接约10万小时的市场数据需求，成功签订4万小时的数据订单，累计签约核心客户20家。
2: 对于上游的具身模型公司来说，我们以一个城市的载体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多场景的数据。对于我们的下游的应用厂商，具身智能的基座模型越快去实现，他们就可以越快地享受具身智能加智能制造的这个落地的价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4: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5: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履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迫使以色列制止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活动。声明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保护，避免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更严重的暴力循环。
3: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

0: 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1: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

0: 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当天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进入总理府，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事务合作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
2: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表示，将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报告说，今年以来，美国全国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达到2318例，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这一数据令2026年成为美国自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部分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将为麻疹疫情持续爆发和扩散的高风险区域。
2: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20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西宁阴转晴，16到32度，拉萨晴，13到26度，达州晴，27到40度，雅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大同晴转多云，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唐山多云转阴，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转小雨，27到35度，淮安小雨，24到35度，盐城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6到34度，澳门阴转大雨，27到34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